物体型极限的认知，也为什么是一个生命个体这个古老命题增添了新的思考维度。奥氏密环菌，一个被称为巨型真菌的生命体，它并非我们熟悉的动物或者植物，却轻松摘下了地球上已知最大单体生物的桂冠。要理解一个蘑菇如何能够长到如此的巨大，我们首先需要打破一个常见的误解。我们看到的蘑菇并非真菌的全部。我们肉眼可见可以采摘的蘑菇其实只是真菌的子实体，它承担着繁衍后代的任务，好比植物的花朵或果实，它的使命是产生并且释放亿万个微小孢子，随风飘散，寻找新的家园。但真菌真正的身体是隐藏在土壤、枯木或者其他机制中的一个庞大网络，由无数被称为菌丝的线状结构组成。这些菌丝交织蔓延，形成了一个被称为菌丝体的巨大网络。你可以把菌丝体想象成一个城市的庞大地铁系统，或者是一个覆盖全球的互联网。它在地下无声地扩张，探索着每一寸可以利用的空间。正是这种菌丝体生长的特性，赋予了真菌一种近乎无限的生长潜力。与人类或其他哺乳动物在成年后就停止生长的确定性生长不同，许多真菌拥有不确定性生长的能力。只要环境条件如温度、湿度、养分允许的话，它们就能够一直长下去，直到穷尽环境的边界。此外，这位巨型真菌还是一位生存大师，拥有双重身份。一方面，它是一种腐生菌，扮演着生态系统中至关重要的分解者的角色。它能分泌强大的酶，分解死去的树木和植物残骸，将其中锁定的元素如碳和氮释放回土壤，供其他植物和生物利用。但另一方面，它也是一种致命的病原体。它不仅仅满足于吃掉已经死去的树木，当它足够强大时，它会主动攻击活树，尤其是那些已经有一些虚弱的树木。它会侵入树根，切断其水分和营养供应，最终杀死宿主，为自己创造更多的食物。这种能力让他在这片森林中几乎所向披靡。那么，位于俄勒冈州的巨型真菌究竟有多大呢？根据范德堡大学生物科学专家的估算，这个单一的奥氏密环菌个体，其菌丝体网络覆盖了大约2385英亩（约9.65平方公里）的土地。这相当于三个纽约中央公园的面积。它的年龄据推测高达8650岁，比埃及金字塔的历史还要悠久。而它的总重量更是达到了惊人的35000吨，相当于数百头成年蓝鲸的体重的总和。然而，世界最大生物的头衔总是充满了争议。这不仅是科学测量的问题，更是涉及到了深刻的哲学思辨。当我们把目光投向犹他州，那片名为潘多的白杨林同样令人震撼。它由大约47000棵独立的树干组成，覆盖106英亩，总重约6000吨。虽然从地面上看是成千上万棵树，但它们在地下共享着一个庞大的根系，所有树干的基因都完全相同，因此许多科学家认为潘多才是一个真正的单一个体。2022年，
澳大利亚的鲨鱼湾又出现了一位新的挑战者。科学家们发现了一片巨大的海草垫，覆盖范围竟然宽达180公里。基因检测显示，这片广阔的海草同样源于大约4500年前的一个单一杂交植株，通过克隆的方式不断地复制自己，蔓延成了如今的规模。吉尼斯世界纪录甚至在当年将世界最大生物的荣誉授予了这片海草。这样就引出一个核心问题，我们到底该如何定义一个生物呢？像南极蓝鲸这样的生物，个体的界限非常的清楚，它是一个独立的有意识的生命，拥有自己的思想和情感。它的生命始于受精卵，终于死亡，是一个完整的不可分割的单元。但是呢，对于巨型真菌、潘多白杨林和鲨鱼湾海草这一类克隆生长的生物来说，个体的概念就变得模糊了。它们是由无数个基因相同的分身组成的集合体，这些分身虽然在物理上可能相互连接并共享资源，但它们是否构成一个统一的具有整体性的超级有机体，还是应该被看作一个庞大的克隆群体，这取决于你如何定义个体性。无论这场最大生物的冠军争夺战最终结果怎么样，奥氏密环菌的存在本身就足以打破我们对于生命的固有认知。当我们认为自己建造的摩天大楼而沾沾自喜时，我们脚下就有一个生命在更宏大的时间与空间尺度上构建着它自己不朽的帝国。所以下一次当你漫步在森林中，感受着脚下松软湿润的土地时，请记得保持一份敬畏，你的脚下可能就是一个蔓延了9000年的古老生命网络，它在黑暗中静静地呼吸生长，连接着这片土地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好了，各位，今天的听稀奇就听到这里，我是柯晨博士，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被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0: 上车就听九七二。
1: 准备好了吗 ？OK，Let's go。
0: 让你微笑早点到。早间资讯，打开全新一天。
2: 这里是微笑早点到。
3: 微笑早点到，我们一起逐梦，愿每一步都奔赴在热爱里。
4: 生活没酸甜苦辣都要尝一点嘛，但是办法总比问题多嘛。
5: 我最烦的就是切菜、备菜、炒菜，但是呢，我有微笑早点到，我每天都来听的。
6: 什么时候才能脱单？什么时候才能暴富？
0: 三言两语点出生活滋味。
3: 微笑早点到，以爱为底色，做有温度的人。愿我们每一刻都心存希望，追光而遇，目光而行。
0: 微笑早点到，早点到，
3: 保持热爱，
0: 始终如一。

Hello， 各位好朋友们，欢迎在五一节后呢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继续来到了调频972贵州旅游广播，在早上八点到十点的微笑早点到，各位早安，又开启了新的一天了啊！大家好，我是林健。此时此刻呢，我们的微信平台也是为朋友们开通了，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您可以搜索972玩在一起，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来搜索一下972玩在一起，就可以找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了。

好，那咱们的微信平台呢，大家可以来交流互动啊，发路况啊，点歌啊，打卡冒泡都是可以的啊。今儿是礼拜三啊，这个礼拜的话是要上四天的班啊，礼拜六是要上班的哟，大家记住哦。好了，我们来看到即时路况啊，这个早高峰来了，那么交通压力也是开始有所增大啊。目前的话，在水口四大桥往那个省一后门是严重的堵车了，大家留意这条路上的交通状况。是在水口四大桥往省一后门方向，往这个万东桥方向啊，是严重的交通拥堵，大家注意一下这条路上的路况信息。另外呢，是西二环杨家山隧道往五里冲出城方向，目前的话是交通拥堵的啊，这是在西二环的杨家山隧道往五里冲的出城方向，目前的话是严重的交通拥堵。好的，我们再来注意一下新华路上的通行。新华路呢，在纪念塔到大南门环岛目前双向都是有车辆排队的啊，这是在新华路路段。

0: 好的，我们再来注意到的是龙泉苑街。这会儿龙泉苑街往那个黔灵山路车排的比较多，通行非常的缓慢啊，等红灯时间也会等的比较长啊。另外呢，在合肥路往长岭南路方向，目前的话也是车排的比较多的，在合肥路到长岭南路方向，现在车多，车辆缓行。好的，各位好朋友们，那此刻在路上行车的过程当中，有路况的话也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里面来，在微信的公众号里面您搜一下972玩在一起，就可以找到咱们的微信平台了。这个时候呢，和大家一起来看到天气方面的情况，进入到我有新气象。
1: 不管晴空万里还是暴风骤雨，我关心天气，更关心你。
2: 微笑早点到，我有新气象。
0: 好嘞，各位好朋友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天气方面的信息，这未来三天的天气的趋势和变化又是怎么样的啊？那么在今天白天，像这个毕节市啊、遵义市啊、铜仁市西部、六盘水的北部啊，这些地方的话是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啊。同时呢，还包括贵阳市北部啊，这些地方在今天白天的话是多云转阴，然后呢会转成有阵雨或雷雨的天气啊。在今天晚上呢，全省的话是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在铜仁市、贵阳市东部及南部、安顺市、六盘水市的东部、黔西南州东部、黔南州以及黔东南州有中到大雨，部分乡镇有暴雨出现。再来看到明天白天，明天白天咱们省的东部及南部边缘地区是阴有阵雨或雷雨，局地中到大雨，其他地方呢是阵雨转多云见阴。明天晚上到后天白天，全省啊是多云见阴天的天气为主了。就是在今天、明天这两天的话，可能又会有雨出现啊，大家出门的时候要注意带上雨具。啊，到了后天的话，天气呢就转阴天到多云。

好，此刻呢我们再来看到及时的交通路况提示啊，这边呢有朋友呢提醒说，那个中环路东段的越界影城往那个新天地交这个方向，这一路段是车辆缓行的，大家伙留意此路段的交通通行信息。好的，我们来看到今天的这个具体的预报是这样的啊，今天白天的话，这个天气呢还是多云的天气，但是呢到了下午一点，晚上的话可能就会有这个大雨出现了啊，大家注意小心防范。今天贵阳就是多云转大雨啊，今天是多云转大雨，25到17度。遵义的话是阵雨的天气，26到17度。安顺多云转大雨，24到16度。都匀多云转阵雨，25到18度。凯里多云转大雨，25到20度。铜仁多云转中雨，30到20度。毕节阵雨，25到13度。水城呢是阵雨，25到13度。兴义多云转阵雨，29到16度。好的，这是全省各主要城市在未来24小时的一个天气情况。

好，我们再来为您穿插一下路况。这边紫林安到喷水池方向的话，在延安中路目前的话是有车多车辆缓行的一个情况，这在紫林安往喷水池方向路段存在车辆缓行。

再看到东山路，东山路呢是在东山公园往宝山北路，现在车多车辆缓行，这是在东山路上面，从东山公园往宝山北路方向，目前这一段存在车辆缓行。好的，再看到最新的气象预警了，这个台江县气象台发的是大风的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在台江县的台拱、翠文、方照、隔一等等乡镇街道会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阵风有7级以上，要小心防范。好，再来看到福泉市气象台也是发了大风的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在福泉市的金山、马场坪、凤山、鹿坪、龙昌、牛场、道坪、仙桥等地会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6级，阵风有7级，并持续，要注意小心防范。黄平县气象台也是发了大风的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在黄平县的新洲、旧洲、纸坊、野洞河等等乡镇会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阵风有7级以上，要注意小心防范。好，再来看到凯里市也是发布了大风的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在凯里市的开怀、大风洞、碧波、庐山、下司等镇街道会受大风影响，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阵风有7级以上，要注意小心防范。好了，各位，稍后的欢迎继续回到微笑早点到的节目当中。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红灯唱，三二一 ，baby go。
3: 好嘞，朋友们，到了半点红灯唱的环节，和朋友们一起来听听老歌啊，经典的音乐作品。OK， 此刻呢，再来看到及时的交通路况。现在西二环的杨家山隧道往五里冲出城方向是非常的拥堵的，大家注意一下这条路的交通状况，尾车排队要接近这个后坝了啊，大家注意一下。这是在杨家山隧道往五里冲的出城方向路段，目前的话是严重的车多，车辆缓行。好的，再来看到关山东路的天域城往小关隧道的出城方向，目前的话车也是排的比较多的，大家伙留意此路段的通行信息。

0: 半点红灯唱呢，和大家一起来听到的是谭咏麟的一首经典的音乐作品，谭咏麟的老歌，也是适合大家一起来大合唱的歌啊。谭咏麟讲不出再见。
1: 红灯停一停，唱出好心情。红灯唱，三二一。

0: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即将播出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可能会引起各位的极度舒适，最好保存下来重复收听，引发的额外思考与本节目无关，我们说的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
1: 微笑早点到，任你路上更逍遥，让你生活更美好。

嘞，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先来看到气象预警，丹寨县气象台刚才发大风的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在丹寨县的龙泉、兴仁等乡镇会受大风的影响，平均风力达6级以上，阵风有7级以上，要注意小心防范一下了。

0: 来看到中环路西段啊，半山小镇这一段的话，双向是有缓行的，这是在中环路西段半山小镇这一段双向车多，车辆缓行。再看到延安中路从喷水池往紫林庵方向，现在开始车辆排队了，这是在喷水池往紫林庵方向。目前这一段的话，车排的是比较多的，通行缓慢，大家注意此路段的通行信息。好嘞，接下来呢，和大家一起来刷刷新闻，进入到我刷你听。
1: 我好早了，争分夺秒的早高峰，刷不到新闻哦。执法室开车手也腾不出来刷新闻了吗？
2: 不是吧？
3: 哎，谁说的？972微笑早点到帮你刷新闻啊？不，你呀，听就得了。
4: 刷新新闻资讯，争做时事先锋，我刷你听，精彩瞬间不错过。
0: 好的，进入到我们的我刷你听的环节，来刷到国内方面的消息。乘坐主题航班开启营旅新城，这个五一假期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携手四川航空共同打造的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航班正式首航。这架从成都飞往乌鲁木齐的航班将银幕光影与出行场景创新融合，为旅客带来了一场别具一格的空中营旅的全新体验。跟着电影去旅游的主题航班，机舱里面进行了全方位立体化的主题包装，走进客舱，浓郁的营旅氛围扑面而来。行李架上跟着电影去旅游主题海报醒目亮眼，搭配多个经典电影取景地的唯美剪影，仿佛将银幕里面的美景搬到了客舱里面。乘务员手持定制打卡手牌，热情地来引导旅客拍照留念，让旅客一踏入客舱就可以被这份浓厚的电影氛围所感染。在旅程当中，乘务人员不仅为旅客发放主题纪念卡片和电影主题元素的糕点，还通过机上广播详细地介绍沿途电影取景地的文旅故事，讲解成都与乌鲁木齐的特色景点和民俗文化。恰逢五一的假期出行高峰，不少的旅客特意选择这趟航班，来希望在旅途当中收获不一样的旅行体验。根据网络平台数据，截止到5月5号，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了136亿元，五一档的票房含预售突破7亿元，总观影人次达到1920万，已超过去年五一档的总观影人次。记者昨天从国家管网集团了解，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海南液化天然气二期工程完成三号储罐重达821吨的穹顶气升顶作业，标志着项目实现了阶段性重大进展。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在昨天公布4月份中国大宗商品的价格指数。从指数的运行情况来看，受到国内部分行业供需改善和外部输入性因素影响，4月份指数继续上扬，但涨幅较上月有所收窄，表明大宗商品市场运行总体保持稳定，延续向好发展态势。北京时间5月5号，2026斯诺克世锦赛结束决赛的争夺，中国小将吴亦泽以18-17夺得冠军，成为首位00后斯诺克世锦赛冠军，也是继赵新彤之后第二位问鼎世锦赛的中国球员。从5月4号起，四川省无人机便捷飞行小程序扫码飞第二批试点空域陆续的上线，共释放空域面积约6.7万平方公里，标志着四川低空管理基层创新模式正式迈入规模化推广新阶段。新增扫码飞试点空域覆盖成都、彭州、绵阳、泸州等地的10个近郊试飞区域以及文旅特色场景，以公园、河湖、郊野等安全可控、适合休闲娱乐飞行的区域为主。其中成都青龙湖、绵阳八家宴两大点位在五一假期率先对外开放，其余试点空域将在5月底全部投入使用。扫码飞是四川推进低空 空域管理改革，培育新质生产力的基层创新举措，大幅简化了以往繁琐的飞行报备流程，用户只需要登录小程序，扫码无人机专属的二维码，即可一键完成空域查询、飞行报备、航线导航、飞行投保等等全流程操作。好的，以上是这个时段所带来的我刷你听国内方面的消息。
4: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2: FM97.2，
4: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3: 请问你要什么样的音乐早点呢？
1: 这里有
3: 热门 BGM 爆款金曲、怀旧老歌、治愈情歌、清新甜歌、古风潮歌、鬼畜神曲、狂野节奏。Cool。 总之，让你一键 get， 一秒上头。请问你要点？
4: 我要全部的音乐早点。

0: time, weather, and
1: highways.
2: Okay, stop. 欢迎来到昌文七二特征广播电视台语言广播。
3: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节奏，段子，
4: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3: 奇闻，
5: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3: 资讯，
6: 作为北京冬奥会
3: 互动，看大山。
7: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8: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3: 嗨
8: 嗨，
3: 微笑，
8: 微笑，
3: 早点到，
8: 早点到。
9: 嗨，微笑，
10: 早点到。
3: 新闻每天有，这里是脱口，聊天南地北的 news
11: 啊，真香，
3: 还给整的挺有意思，
12: 好嗨啊！
8: 街头巷议，闲话家常，从衣食住行到家国天下，早高峰的路上，我们一路 talk news， 脱口 news。
3: 好嘞，进入到 Talk News 的环节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说新闻。这个新媒体快速发展的当下啊，自媒体陪跑服务也是悄然兴起了。不少这个机构啊，他们就说啊，我们来可以帮助创作者啊，咱们的创作者从这个零开始建立账号，来提升影响力，然后呢实现变现。最近的话，多名受访者啊就向记者反映说，

陪跑机构在签约前往往呢会以快速起号、月入过万、精准变现等等极具诱惑力的话术来吸引学员，但实际服务质量和承诺那是脱节的。记者啊在采访里面就了解到，不少学员在缴了费之后并没有获得对方承诺的服务水准，维权遇阻，陪跑成了虚跑，这个相关的乱象啊也是急需关注的。你看2025年12月，做语文培训工作的00后王萌，为了提升他小红书账号的流量，就找了一个名为星杰老师的博主来咨询陪跑的服务。几番沟通了以后呢，在当月的25号，他呢就和郑州市郑东新区的一家咨询工作室就签订了陪跑合同，缴纳首月费用呢是2980。交完钱了以后呢，他让我跟他的这个运维人员来对接，然后呢让这个运维人员带我，每周告诉我来怎么拍。那么在云南从事英语培训工作的85后胡敏，也是被这个博主一个月就可以起号，通过小红书获得课资等等这样的一些承诺给吸引了，在2026年1月12号就签合同，缴纳学费是2980。他说啊，我想通过这种方式呢做流量推广，来扩大招生的范围。然而交钱之后，这两个人发现实际服务和对方承诺相去甚远。胡女士说，机构仅要求他们完成账号注册、完善信息等等基础操作，提供一些对标账号让其模仿，并没有教授有价值的运营技巧。胡女士就觉得自己花钱是想学真本事的，但这些账号和信息自己在网上就可以找到，根本不需要花钱的。王萌的话对此呢也是感到非常的不满意，他说直接在网上讲题，谁还来找我花钱上课呀，可运营还是让我拍讲题视频。在4月11号的晚上，记者就联系到了上述工作室的经营者曹某，他表示说啊，我们已经提供了相关的服务了，对网上的质疑不回应。记者呢在第二天也是加入了相关微信群再次发问，很快还被踢出了这个群聊。那么在4月15号，记者呢以这个英语老师的名义联系上这个团队一个男性客服，他介绍说陪跑业务一般合作3个月，第一个月呢是起号期，账号可以达到1-2000粉丝，后台能有很多的咨询，这个肯定没问题。第二个月是转化期，把这个咨询转化成为生源。第三个月呢是打磨期，双方沟通如何变得更好，实现变现。然后呢这个男性客服啊就承诺说啊，我们呢会把选题给你，跟你说怎么做，脚本的话都给你准备好，你这边直接执行就可以了。到时候呢会组建专属服务群，剪辑师、文案专员都在里面，会给出专业的建议。受访者啊都说了，这个团队类似的承诺和他们的实际经历完全不符，签合同前的承诺和实际的服务相差非常的大。胡敏表示，交费之后他按照机构这个指导来运营账号，但是呢账号的流量始终是没有起色的，曝光数和观看数反而是有所下降。2026年2月7号，胡女士在服务群中就要求退费，当天这个老师啊就私信回复她，啊直接走法律程序，啊我们合作这么多的老师，你这种情况我们还真的是第一次遇到什么什么的啊。此后呢，胡女士就没有办法再联系到对方了。从2月9号到3月28号，她发送的多条消息那都是石沉大海。那么天眼查显示，这家所谓的咨询工作室已经被郑州市郑东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标记为经营异常，原因是无法和个体工商户取得联系。可以说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上，记者呢也是查到了不少类似的案件啊。那这样的一些案件呢还是非常多，合同里面呢也是暗藏各类陷阱，让维权之路啊是面临重重的阻碍。如何避免陷入这种陪跑的纠纷呢？那么专家建议，年轻人签合同的时候要仔细的来审核条款，拒绝不合理的格式条款，明确服务内容和可量化指标，同时呢妥善留存合同、聊天记录、缴费凭证等等。

相关证据，如果说发现服务和承诺不符，应该先和机构来协商退款，协商不成可以向市场监管部门来反映，必要的时候通过法律途径来维权。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uty level with your heart. I see it all. I see it all.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山地、梯田、人文、美食，绘制专属于贵州的声音地图。
6: 声音地图由贵州广播电视台文体旅事业部、贵州旅游广播与贵州省文化和旅游厅联合播出。
7: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声音地图。打开声音地图，今天给您定位到的是西丰县猫洞村。贵阳市西丰县永阳街道猫洞村位于西丰县城南面，距县政府6.2公里，距西丰高铁站4.3公里，交通便利，区位优势明显，总面积约4平方公里，辖6个村民组。毗邻西丰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中共贵阳市委党校西丰现场教学基地，是贵州省首批23个红色美丽村庄建设试点之一。2023年，猫洞村入选贵州第5批全省乡村旅游重点村。西丰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于1988年被国务院公布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1997年被中共贵州省委宣传部公布为贵州省爱国主义教育基地，2001年6月被中央宣传部公布为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旧址文物保护区包括西丰集中营旧址、玄天洞、张路坪七烈士陵园等。教育展示区包括纪念展厅、纪念活动广场及广场中魂曲雕塑等。如今的西丰集中营革命历史纪念馆已成为集藏品保管、史料研发、文物展陈、干部教育培训和红色旅游为一体的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漫步纪念馆内，感受革命先烈们的英雄不屈，缅怀先烈，珍惜今日来之不易的幸福生活。声音地图，感谢收听。
8: 你好，欢迎光临微笑早点到，请问你要什么样的音乐早点呢？这里有热门 BGM 爆款金曲、怀旧老歌、治愈情歌、清新甜歌、古风潮歌、鬼畜神曲、狂野节奏， cool. 总之让你一键 get， 一秒上头。请问你要点？
9: 我要
10: 全部的音乐早点。

0: 作为一个早高峰车手，你面对的是一天中流量的最高峰，大家都在全力以赴，怎么战胜对手？
1: 就是拒绝 emo， 拥有微笑。别人用微笑晒泪水，你用微笑画眼线。
0: 认真过好每一个弯道，这是驾驶的技术，这是驾驶的艺术。
1: 别人耍小聪明赢得了100米，赢不了100公里，
0: 而你气定神闲的微笑到最后。
1: 微笑早点到，
0: 我们各自努力，
1: 各自努力，
0: 顶峰相见，
1: 顶峰相见。
2: 新闻哦，这方式开车手也腾不出来刷新闻了吗？
3: 不是吧？
4: 哎，谁说的？972微笑早点到帮你刷新闻啊？不，你呀，听就得了。
0: 刷新新闻资讯，争做时事先锋，我刷你听，精彩瞬间不错过。
5: 好的，进入到我们的我刷你听的环节，我们来刷到省内方面的消息。日前，跟着赛事来贵州精彩赛事说明会2020年贵州省体育赛事推介活动在广东省广州市举办。贵州省体育局携手贵州文旅、市监、驻广办以及企业组团推介贵州省精品赛事体系、山地户外运动魅力与体旅消费优惠，以体育为媒深化跃前协作，诚邀广东各界朋友来前纵情山水，乐享运动，解锁旅居新生活。贵州与广东同饮珠江水，山海相连，情深意长。贵广高铁架起通途，山海相融，东西协作凝心聚力，同心致远。多年来，体育作为两地深化交流、赋能发展的重要窗口，不仅见证了前越情谊的源远流长，更搭建起资源共享、优势互补、互利共赢的合作桥梁。2025年，贵州健儿在粤港澳大湾区全运会创下参赛66年来最佳战绩。拼搏的汗水和突破的泪水在这片土地绽放，书写下操长拳涉山水荣耀篇章。从青训绿茵场到村超赛场，梅花山滑雪场到山地户外体旅圣地，贵州独特的体育场景成为广东群众休闲运动康养度假的热门选择，更架起了联系纽带，持续传递跃前携手共进的温情。今天的贵州交通便捷，设施完善，政策优惠，服务高效。我诚挚邀请朋友们跟着赛事来贵州，来前参赛观赛，共享发展成果。贵州省体育局党委书记、局长马雷围绕贵州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山地户外运动目的地，建设山地民族特色体育强省，展现多彩贵州新风采的生动实践，立体介绍贵州体育，念好山字经，做好水文章，深度融合路桥民族风情，开展特色体育活动，分享竞技体育为国争光奋进故事，详细解读贵州赛事体系建设、山地户外资源布局以及面向游客的体旅消费优惠，传递贵州体育的活力和诚意。广州市珠江体育文化发展股份有限公司总经理助理张静表示，几年前就已经和贵州在体育赛事运营方面开展了深度的合作。这一次推介会，他最感兴趣的是村 BA、村超、村马等等贵州村字号系列赛事。他希望利用贵州独特的趣味优势和文化底蕴，把广东省赛事运营的经验带到贵州去。我们跟着赛事去创业兴业，在贵州拥抱一个好的未来。活动还进行了前粤两地体育项目的签约仪式，达成了2026全民健身 CBSA 华彩台球全国社区赛、粤前山海约桥建贵州运动康养线路产品、2026贵州粤港澳大湾区匹克球邀请赛等6个赛事运动康养体旅深度合作。现场还发布了贵州精品体育赛事、精品体育旅游线路、精品户外运动项目产品。 省文旅厅推介体育旅游融合发展成果，介绍旅游优惠举措。贵阳市体育局、遵义市教育体育局、六盘水市文体广电旅游局依次介绍各地地域特色、资源禀赋与特色赛事品牌。村 BA、村超、村马运营方代表同步分享产业发展与运营经验。工业和信息化部日前发布了数据，显示一季度我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6.1%，31个省份全部实现正增长，行业增长面超80%，全部工业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近40%。在贵州，工业不仅贡献了增长和就业，更重塑了经济结构。近年来，贵州紧紧围绕建设6大产业集群，大抓产业。

0: 大抓项目、大抓招商、大抓经营主体，工业含锌量、含氯量、含金量均在持续提升，正在悄然完成一场工业转型的变形计。好的，以上是这个时段所带来的我抓你听省内方面的消息。
1: 浩瀚星空，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你好，欢迎光临微笑早点到，请问你要什么样的音乐早点呢？这里有热门 BGM 爆款金曲、怀旧老歌、治愈情歌、清新甜歌、古风潮歌、鬼畜神曲、狂野节奏、总之让你一键 get， 一秒上头。请问您要点？
2: 我要
3: 全部的音乐早点。

0: time, weather, and
1: highways.
2: Okay, so. 欢迎来到成为第二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3: 当你进入这里，就是来到了早高峰的另一个世界。节奏，段子。
4: 我有三大爱好，胆大的说说。
3: 奇闻，
5: 就和大家说说八六版《西游记》白龙马的秘闻。
3: 资讯，
6: 作为北京冬奥会
3: 互动。
7: 别！
3: 看大山。
8: 你这个站起来都像没站起来的人都站起来了，我还有什么理由不站起来？
9: 早高峰要轻松，微笑出发，目标早点到。
3: 嗨
9: 嗨，
3: 微笑
9: 微笑，
3: 早点到，
9: 早点到。
10: 嗨，微笑
11: 早点到。
3: 新闻每天有，这里是脱口，聊天南地北的 news
12: 啊，真香，
3: 还给整的挺有意思，
13: 好嗨啊！
9: 街头巷议，闲话家常，从衣食住行到家国天下，早高峰的路上，我们一路 talk news， 脱口 news。
3: 好嘞，欢迎继续来到微笑早点到。来看到气象预警，六盘水中山区气象台也是发的大风的蓝色预警，预计未来24小时在中山区的汪家寨、木果、南开等等大部分的乡镇街道会出现阵风7级以上的大风天气，要做好防大风的准备工作啊。好嘞，继续来到我们的 Talk News 的环节当中，和大家一起来说新闻。送刮刮卡，赠小礼品，以蝇头小利为诱饵，这个的话已经是诈骗的老套路了。但是呢，现在这个骗局又有所升级，这个诈骗团伙啊，他们主动的给老年人寄去了什么呢？寄了一样东西，炒股专用手机。这个呢，山东济南警方就通过一笔9.3万元的涉诈资金，就找到了当事人李女士，现场揭开了这类骗局的新套路。起初的时候呢，这个李女士啊，她呢也是非常非常谨慎的啊，也是观察了好久，观察了一个多月。然后呢，这个诈骗分子的话，先让她小额投资获得了利润，让她就放松了警惕。为了诱导她进行大额投资，骗子的话是使出了新花招。什么样的花招呢？就是免费赠送一部所谓的炒股专用手机。民警介绍，这个李女士啊，当时刚开始的时候呢，还是非常非常谨慎的，观察了一个多月之后，才开始选择相信这个诈骗分子，然后开始进行小额投资。起初确实有这个获利的情况，所以说就慢慢的就开始放松警惕了，然后呢，开始听信了这个诈骗团伙的诱导，一步步进行了大额投资。这个手机的话啊，以为是什么样的贴心服务啊，免费赠送的一部炒股专用手机，其实这个手机里面内置了木马软件，定期自动删除记录。这个看似贴心的服务，其实呢是暗藏杀机的。这个手机里面预装的炒股软件它是假的，而且呢具备定期删除记录的功能，专门是用来逃避警方打击的。民警介绍，这两个软件都是属于非法软件，他们还有一个共同特点，就可以对其中的聊天记录、操作记录进行定期删除，来逃避公安机关的日后打击。那么李女士呢，就深信啊，自己的钱在股市里面肯定能够钱生钱。民警当着她的面就现场来操作提现，看到结果之后呢，这个李女士这才醒悟过来。那么您这个李女士呢，在骗子的诱导之下啊，将这个9.3万元啊，全部是转到了这个手机里面的虚假平台。当民警上门劝阻的时候呢，刚开始啊，这个李女士还非常的抗拒，坚称自己没有被骗。为了让这个李女士看清楚这个骗局，民警呢是现场指导她来操作提现。结果呢，这个页面啊始终显示等待审核，民警呢就随即跟她解释。这笔钱的话，其实早就已经是转到了骗子的口袋里面了。所谓的余额，那只是后台修改的数据的幻象。济南市公安局市中分局白马山派出所的民警张明明说，被害人在诈骗团伙的诱导之下，通过自己的银行账户 向诈骗人员提供的涉诈软件进行转账9.3万元，但实际上这笔钱的话并没有在涉诈软件里面，而是已经转到了诈骗团伙所提供的这个银行账号。但是呢，诈骗团伙为了让这个受害人相信自己的钱已经是充值到了这个平台进行炒股，哎，那么在这个时候他们呢会通过后台数据啊来进行修改，把这个9.3万元显示已经是充值到了诈骗软件内。啊，那么这个民警张明明说，经过后期的工作啊，目前的话已经成功的将李女士被骗的9.3万元资金全部追回了，目前这个案件也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feel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2: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啰嗦。

想问一下大家，现在打开电视机的频率是有多高了哈？其实现在很多人呢，由于这个便捷设备的出现，比如说手机、平板，看这个视频会更加的方便，可以家中的这个大屏幕电视呢，很多人都是很久没有打开了哈。对于主播李松来说呢，也是最近经常会追一些短剧啊，很少会看这个长的电视剧了啊。不过现在有时候呢，也会通过这个电视投屏的方式呢，观看一些自己喜欢的综艺，毕竟说在大屏幕上观看还是更加的舒适一些。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下一首歌会是来自电视剧《他们的奇妙时光》的一首主题歌啊，这首歌叫《形影不离》，它主要讲述的是游戏设计师宋玲玲被自己设计的游戏 NPC 附身之后，被迫和甲方萧然展开的一段啼笑皆非的同居生活。两个人一边修复游戏当中的 bug， 一边修复自身的 bug， 那最后经历了种种冒险，发展到一场跨次元的爱恋，最终收获了各自的友情和爱情。那说到这个今天这个女主角周洁琼呢，她其实之前参加了选秀节目以第六名的成绩出道哈，也在2018年担任了竞演类真人秀节目偶像练习生节目当中的舞蹈导师。来，今天就分享她带来这首歌，叫《形影不离》。

0: 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 最好音乐不落。

感谢你在音乐里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各位好，我是李松。那其实有时候呢，情感之间那种非常脆弱的状态，有很多人也是通过音乐来表达出来的。比如说 Eric Frank 最新的一首单曲，讲述的就是在奢华的背后，我找不到属于我们真实的关系。这首由 Eric Frank 演唱的歌叫 Gucci Prada， 那说的是对方追求金钱和虚荣，却把我们的关系局限于物质的空洞之中。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对我冷漠，甚至放弃了我们曾经的梦想。歌手说怀念那个曾经陪我一起成长的你，现在却只剩下对名牌的追求和对金钱的谈论，这一切让人感到悲伤。虽然这是一个比较隐喻的这个社会关系的一个写照，但其实也并不能够否认，确实在现实的生活中，有很多人真的只是追求物质的享受，这一点真的也非常的不好哈。希望各位在音乐当中能够去自省一下自己的生活，然后也会分享到身边的每一个人吧。来，我们听到的是 Eric Frank 送来的新歌叫 Gucci Prada，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Fuck you.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
2: 消防通道禁止占用。
1: 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
2: 厨房用火不离人。
1: 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
2: 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
1: 走你。
2: 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啰嗦。

看过这个超级女声的比赛哈，那其实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她还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女孩，希望她会有更多的作品带给我们。接下来也是曾经参加过选秀节目的歌手王栎鑫，回想当年还为她的专辑举办过这个主持过她的歌友会哈，那时候她还是个大男孩，时过多年之后呢，都已经成为这个社会当中的这个再就业成员啊，这个大家都说这个0713那几个快乐男生呢都是再就业成员之一。王栎鑫这次带来一首新版本的歌曲叫《米店》，说这首歌旋律悠扬，比原版稍微活泼一些，歌词更加感人。那栎鑫的嗓音富有感染力，把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有些人说很喜欢王栎鑫这一版的《米店》，面对生活，面对别离，不只有沉重，还有释怀的笑，放下之后会有更好的走向下一个目的地。也谢谢王栎鑫带给我们这么好的一版的米店，褪去了一些过往的沧桑，返璞归真。听歌呢，就好像是坐在一艘人生的小船之上，顺流而下，而顺着王栎鑫的嗓音，那种自带的叙事感，好像在寻梦环游记一般。那这首歌到底会不会给我们这种非常轻松的感觉呢？我们就请王栎鑫送来米店，在接下来的 Asia Touch Music。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灵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啰嗦。

最近在翻看视频号宣传的时候呢，突然看到了这个儿时自己喜欢的一个偶像团体，他们叫做 Blue， 全新的演唱会的视频。几个当年的小伙子现在已经蜕变成为中年大叔，有很多人都顶着非常大的肚腩在舞台上这个继续演唱哈。其实当年 Blue 这支音乐组合，应该是2001年的时候哈，有一首非常富有节奏感的单曲叫做 All Rise， 抢滩到了很多地区的电台啊，这个播放榜的冠军。而他们的第二支单曲 Too Close 呢，也是乘胜攻击，拿下了很多金榜第一名。接续推出的节奏蓝调抒情单曲 If You Come Back 更是空降到单曲冠军的宝座。那么这三支畅销单曲累计突破60万张

张的成绩，其中有两支都是冠军单曲哈。那新专辑在2001年发行，那一年的2001年是他们的出道年份哈。其实这支来自英国的男生组合呢，也是由这个 EMI 旗下的维京唱片打造出来的四人的男子团体。时至今日呢，虽然说几个人已经进入到这个中年年纪了，但是依然活跃在乐坛上，还有新歌来发，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并不是他们的新歌了，而是当年这一首一炮而红的 All Rise， 也有很多人把这首歌跟国内的组合，这个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做了对比，说两首歌的相似度很高，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听听看吧 ，You Blue 送来的 All Rise。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当你的朋友圈还在打卡千篇一律的网红地标，会玩的人呢已经钻进贵阳的老巷子里了。酸汤里的翻滚的烟火气，个性张扬的街头涂鸦，地铁三号线串起老城和新潮，路边音乐会随时可能在你的身边响起。城市漫步才是贵阳的正确打开方式。贵阳真的是一座让你越逛越有味道的城市，我们就来到这爽爽贵阳美食的天堂，走走逛逛，品一品。正新路、民生路、蔡家街，这是小十字周边，在贵阳美食是最难绕开的一道关了。不过贵阳美食实在是太多了，若非攻略达人，短时间内品遍美食确实是有一些困难的。那这种时候呢，正新街、民生路、蔡家街这几条小街集合成的美食街，一定能够满足一番自己的口腹之欲。一带呢可以说是集结了贵阳大部分特色小吃，从正新街开始，左边一份厕所馒头，哎，折耳根警告哈、右手一份锅巴糍粑啊，甜咸永动机绝不会出错，还有叉烧圆子粉、长旺面、香酥鸭、瓦尔糕、洋芋片、脆哨、软哨。香辣酸甜选择众多，相近的街道一起走，一路吃一路逛，寻觅贵阳的老味道，是打开贵阳的正确方式。

我欢喜喜欢你啊，在贵阳的街头巷尾，一定有你欢喜，有你喜欢的那些美味，让你越逛越有味。接下来呢，来到云岩区陕西路友谊路，有着夜贵阳之称的贵阳啊，到了夜晚才算是真正的发力。那要说夜晚觅食的去处呢，老贵阳们的选择列表里一定有陕西路友谊路，烙锅、烤串、烤鸡，一个字香啊。这里的餐饮店呢，总是朴实无华，店里坐不下是常态，小桌子小板凳立在店门口也是常态，亲朋好友欢聚一桌，有油滋滋的美食摆在桌上，更是有爽口的精酿举在手中。在夜晚虽然说有些凉意，但是晚风拂过正是最惬意的时候。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贵阳真的是一座让你越逛越有味道的城市，那位于南明区的护国路也是飘香四溢。如果你想打打牙祭垫垫肚子，纸月街的素粉和梅干菜扣肉饼是不错的选择。到了正餐时间，可以和朋友们结伴品尝眼镜落锅的干香，或者是胡子哥酸汤火锅的酸爽。云岩区的飞山街，这里也是能够找寻美食的地方。当然学生和打工人是检验美食的第一批次了，寻找美食自然要往他们在的地方走。每到饭点，飞山街就有不少数量的打工人和学生们聚集于此。豆腐园子、爆肚王、板筋王，光是爆出店名口水就流得停不下来了。云岩区还有美味的虎门巷，老婆饼里没有老婆，虎门巷里也没有老虎。这条长度不足百米的小巷，却是无数贵阳人的记忆情怀。走进虎门巷，你会发现啊，这里的小吃种类繁多，炸豆腐、烤肉、高巴稀饭，还有几家各具特色的咖啡精酿小店，就等着你来探了。除了小吃，这儿的正餐选择也不少，古早里台湾风味、直人猪排、烧包，还有贵阳老字号虎门巷清水烫，这么多招牌美食，实在是让人流连忘返。

继续回到节目中，贵阳是一座让你越逛越有味道的城市。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吃，爽爽贵阳啊，真的是美食的天堂。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去逛。 步履之间认识贵阳的 AB 面，南明区翠微巷贾秀楼。贾秀楼呢，位于贵阳市南明区，始建于明万历26年。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1909年的重建遗存。作为贵州 作为全国十大名楼之一的它，虽不如别的建筑那般的大气磅礴，但是片片砖瓦都是流露出贵阳的人文气息，是来到贵阳必打卡的景点之一。趁着夕阳西下，晚霞倒映在母亲河上，大家四处拍照打卡也好，只是静静坐着也罢。 还可以坐在两边的小店里来杯咖啡，或者去趟包拯尝尝好吃的丝娃娃。在黄昏时分，你会发现这座城的时间其实都在贾秀楼的记录下缓缓地流淌。不远的地方，云岩区文昌北路 文昌阁始建于1596年，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昌阁虽立于闹市区，却并不显得孤芳自赏，反而呢是与周边的景致完美融合，早已成为贵阳市民眼中城市的一部分了。有孩子的嬉笑声，有市民的阔谈声，贵阳这座城啊就是这样的热闹。 如果觉得肚子还有些空余，可以来到旁边的烤肉一条街瞧一瞧，老板们端着一大盘烤串，嘴里还吆喝着烤肉来不来点儿啊，看着新鲜出炉还滋着油的烤肉，应该很难有人能够拒绝了吧。今天呢，我们来到贵阳来感受这里的烟火气，越逛越有味的城市啊，可以吃可以逛啊，任何一种方式都是很不错的。

0: 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继续回来，来到贵阳这座让你越逛越有味的城市啊，接下来来到关山湖区临城东路贵州省博物馆。这栋就像是彩色魔幡一般的这个贵州省博物馆，它是在贵阳关山湖区，作为民俗文化、人文自然、历史地理等综合性的博物馆，这是越逛越有意思啊。尤其是民族贵州的部分，几乎展示了贵州18个世居民族的精华内容，成为本地和外地朋友们认识贵州的窗口。那说到博物馆呢，在关山湖区云潭南路还有贵州省地质博物馆，它将震旦纪到三叠纪的硬知识从头到尾讲解介绍的清清楚楚，有些知识甚至比我们地理书本上解释的更加的简单易懂。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喀斯特地貌景观仿建，仿佛是身临其境在贵州的各个景点当中。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今天说到在贵阳啊，越逛越有味道这座城市。那接下来来到的是修文县阳明大道中国阳明文化园，以心即理、知行合一、知良知为核心思想的阳明心学，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也是有不小的影响力。理论与行动的统一，哲学与生活的结合。来到中国阳明文化园，切身感受这被灵气滋养着的土地和文化，是求学也是感悟。在贵阳呢，越逛越有味道。我们吃过了，逛过了，接下来呢要变身潮人了，打卡贵阳街巷。云岩区圆通街、雁塘街、省府北路、石板路老房子，这三条串联起来的贵阳老街巷，七拐八绕都是老贵阳的生活。从串串炒饭到炸洋芋片煎饼，这里呢就可以解决我们的一日三餐。除了烟火气啊，这里的宝藏店铺云集，年轻人的加入让这条热闹的街有了不少文艺气息。或许呢因为不远处有学校在的缘故，这条小街啊尽显可爱和活泼，文创、古着、美食甚至文具，这里呢都是应有尽有。换上一身多巴胺的穿搭，再浅学一些街拍的姿势，来这条街上成为最潮最酷的人吧。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逛贵阳，越逛越有味道的城市。接下来呢，要去到的是云岩区友谊路新印1950，始于1950年的新印厂，舍去了一身铁锈和荒凉，带着见证了贵阳74年光影的老城文化和灵魂，以全新的姿态再现于世人面前。梧桐树在和煦暖风中摇曳。阳光透过树叶将斑驳懒洋洋地洒在红墙上，而这里呢便是新印文化创意街区。思恋贵厨、钱鱼翁、豆花独鱼，每一家门店都是有独具自己的装修风格的啊，让你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呢，也与不同的文化来一场约会。1950广场和榫卯天台还会时不时地举办演讲、读书分享、音乐演出、话剧等等的活动。贵阳这座在夜晚灯火辉煌的城市，那云岩区的太平路必定在年轻朋友们最爱去的夜生活聚集地的榜单之上了。早 C 晚 A 可谓是成年人的工作标配。

贵阳这座让你越逛越有味道的城市，今天呢在这里吃逛，然后呢秒变潮人啊。南明区青云路青云市集，夜晚的贵阳年轻人呢 大部分都在青云市集吧。2022年开门迎客的青云市集是曾经青云路夜市的崭新姿态。那在青云路夜市撤掉前，不论老

少午夜的欢聚时光，这里都是首选。现在的青云市集吃喝玩乐无一不全，又好逛又好吃还好玩，岂能错过呢？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在贵阳的越逛越有味道的地方，有逛的，有吃的，还有让你秒变潮的地方啊！还在等什么呢？赶紧喊上你的饭搭子，周末的时候，假日的时候赶紧冲冲冲。你是否也有私藏的贵阳路线呢？那这里有没有你心目当中的一家去了三次还想去的神店呢？

0: Amazon，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1: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可以享受都市的动感之美，可以享受乡野的闲趣之情，还可以感受旋律的跳跃和灵动。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1: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0: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 example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6: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5: 这里有民间典故，
7: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5: 这里有惊悚悬疑，
8: 敲啊！
5: 这里有爱恨情仇。
9: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5: 这里有侠骨柔肠，
10: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5: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11: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12: 张元帅路过此地，人马正往前走着呢，猛然前队停住，后队不能过去，他急忙带住思江。中军，前边为什么不走了？中军长身躯看了看，催马到前面瞧明白了，这才回来启禀元帅，前边出事了，有人在街上斗殴，看热闹人群稠密，所以才挡住了去路。张玉闻听皱了皱眉，哦，原来是打群架的。中军，你快去让他们闪开，咱们好过去。是。中军答应一声，去的功夫不大又回来了。启禀元帅，咱还是绕道而行吧。张玉元帅一愣，为什么要绕道而行？禀元帅，前边打架的这个人咱们惹不起，就得绕道，少生是非。好，这句话不要紧。元帅腾火上来，怎么着，我连个打架都惹不起呀？难道我这荆襄九郡总帅得给他们打架的让道吗？这也太难了，自古来也没听说过有当元帅怕打架斗殴的。张玉本脸一沉，中军，那打架的莫非是相长三头奸生六臂吗？不管是谁在这儿打群架，本帅到此他得给我立即闪开，为什么还叫我绕道而行呢？这是岂有此理。元帅，您不知道这个打架的是谁，您要知道也得躲。那么他是何人？他就是察合总办襄阳王爷的一儿干殿下，姓沈，叫沈万三。哦，原来是沈万三。对，就是他，咱们哪惹得起他呀？他在王爷面前说一不二，荆襄九郡72家官员就属人家红了，所以说还是绕道走吧。张玉听这话，这是气炸连肝肺，错碎口中牙，剑眉倒竖，虎目圆睁。什么？我怕沈万三？ 张玉啊是个正义豪爽、威武不屈的英雄，他早就对沈万三的行为气恨在心。怎么，要不说当官的和经商的他不一样？沈万三是个商人，到襄阳之后不久就和襄阳王勾在一起了，弄得特别近，越来越近。什么原因呢？后来听手下的官员说，沈万三送厚礼给襄阳王，襄阳王爱财，才给沈万三个查河总办。沈万三借此机会借地生财，做买卖，这买卖越做越大，挣完钱都送老家去了。那还不说，沈万三当了查河总办，养了好几百打手，这些人胡作非为，所以他早想碰碰沈万三，都被他老母亲给挡住了。哎呀儿啊，你别让娘操心了，你睁一眼闭一眼，先这么糊弄吧。张玉是个大孝子，心想母亲年纪已过八十，倘若我碰沈万三，襄阳王不能让，要有个差错怕老人承受不了，所以只可从命，不想今天冤家路窄，在这碰见这么个事儿。也怪中军官不会说话，你要说沈万三处理公务发生争执，咱们等一会儿吧。他偏说沈万三是襄阳王爷的一儿干殿下，咱们惹不起，人家最红，绕道走吧。你想张玉能干吗？他不但不让道，而且这个事儿我是非管不可。他无故的就在大街上打群架，这还了得？他要有理那就另说了，要是没理，我非找个茬治罪不可。他看了看路旁，正好有一家三间门脸金字牌匾的大茶叶店，上边有五尺宽的木板雨达，下边是三凳高台阶，这个地方挺宽阔。中军，你们去跟茶叶店掌柜的借一张高桌，一把椅子放在台阶上，本帅我要在此升堂审问打架斗殴之人。中军一听魂都吓丢了，哎，我说老爷，这事可管不得呀，一来您是武之官，二来这审什么，是不是沈万三不好惹呀？哎，老爷您明鉴，休得多口，快去准备。啊，是。中军没办法，只好硬着头皮借来了桌椅，摆在茶叶店前。老元帅甩灯下马，走上台阶，往桌子后边一坐，兵丁两厢站立。元帅说，中军官，给你一支大令，去将那打架斗殴之人带到堂前回话。哎，中军拿着大令慢慢腾腾地来到街前，分开众人，倒在美马招商店的门前，一瞧那儿还打着呢，他赶紧呐喊一声，呔，别打了。那些打手早就不愿意打了，只是姚三老沈万三不让撤，谁也不敢回去。一看官面上来人喊不让打，呼啦一下子闪到两旁，朱元璋也停住了脚步。那中军来到沈万三面前，恭恭敬敬笑笑嘻嘻地说，沈大人，我们元帅从教场回来，瞧见这儿挤得人山人海的，正在闹事儿，就在那边台阶上设了公堂，交把斗殴之人带到堂前受审。总办大人，您看这个事儿怎么办呢？沈万三一听来到官面上的，当时非常得意，你们来的正好，看着没有，这个人叫朱四，他以卖乌梅假报红货，欺骗本官还不算，还打了我的家丁，其罪非小，你先将他带走，等我把这事儿办理完了，我再到帅府和你家元帅商量着怎么处置朱四，你就快去吧。啊，遵命。回神就问，谁是朱四啊？朱元璋已经

0: 管你也赢不了，谁也不敢给咱们做主，干脆喝出我们两个老头子跟他泡了，你走之后他能把我们怎么样？朱元璋不答应，二位，这场祸是我惹的，怎么能连累你们呢？既然元帅升堂，他武将要问案，如果他秉公耳断，是非分明，我朱某不在乎，如果官官相护，我也不服他。朱元璋为什么这么说呢？他有他的打算，原来他对张玉这个人早有耳闻，总想见见，又没有机会，今天张玉升堂，正好与他相会，自己收拾整齐，向中军深搭一躬，小商人朱四给大人施礼了。中军一看，哎呀，这姓朱的有胆子，换个人我往这一站他就跑了，这个朱四不但不跑，反倒过来了。我说朱四啊，没说的，跟我走一趟吧。这时候看热闹老百姓又挤到茶叶店门前来看元帅问案，有的说，嘿，这回啊沈万三八成要倒霉，张元帅可不吃他那套。也有说，你别看老元帅平时公正，今儿个就许不敢做主。嗯，对，沈万三是襄阳王的干儿子，谁敢摸他呀？今儿个这个商人准得吃亏。那个说，你拉倒吧，元帅要是不想公断他，干嘛在街上升堂啊？看看吧，老百姓们议论纷纷。这是中军上前回话，启禀元帅，打架之人已经带来了。元帅往下一看，这个人不到30岁，细腰炸背，双肩暴龙，黄白面皮，重眉长目，鼻直口方，宽宽的下巴微微往上翘，浑身穿蓝挂翠。下边来的你是何人？哦，小商人朱四。朱四，你为何聚众闹事，堵塞街巷？朱元璋多会讲啊，没理都能搅三分，今天这事儿他要有理。他说，我是卖乌梅的，沈万三硬管我要红货，我没有红货，他叫打手将我乱棍打死。正在危机之时，这位中军大人就到了，要不是他来的及时，小人早已一命呜呼。此事街上的乡亲们可以作证，望元帅给草民做主。朱元璋刚说完，人群中有人喊一嗓子，对，老元帅，朱四说的句句实情我们都看到了，你给做主。谁喊呢？以梅氏族等人都给帮忙，实际乡亲们也都向着弱者。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瞧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张玉文听点点头，朱四，你既冤枉，等会儿沈万三到这儿，你可敢跟他当堂对证？只要元帅做主，草民有何不可？好，中军，我来问你，在街上斗殴的可是朱四一个人吗？老元帅说这话有点不高兴了，意思是难道他自己跟自己打架来着？中军赶紧施礼，启禀元帅，他只是一方，那么那一方呢？本帅不是告诉你了吗，叫你把斗殴之人给我带到堂前庭审，你为何只带一方呢？难道你是受了贿赂不成？哎呦，可把这中军吓坏了。元帅，小人不敢。既然不敢，为什么不带另一方？可是那一方带不得呀。为什么带不得？那一方是察合总办，老王爷的一儿干殿下，我一去他就对我说了，你先把朱四带过去，一会儿我到你们帅府和元帅商量着如何处置朱四就行了，所以我才只带朱四一个人。老元帅闻听啪一拍桌案，嘟，胆大的奴才，身为中军，听令不明，行令不严，畏惧强暴，焉能容得？来呀，拉出去，重责20。是。左右差官一令而行，把中军拉下去，就在大街上打了20大棍。中军疼得眼泪直流啊，二次上堂，参拜元帅，本帅打你多不多啊？不多不多。你想，本帅乃是国家命官，又不是他家的奴才，焉能任他摆布？再给你一支大令，你和棋牌李金虎去带那沈万三，叫他接堂听审，他若顺从还则罢了，他若拒不不从，就把他拘拿所带，给我抓上堂来。这句话全场百姓都听见了，从心里高兴，齐声喝彩，还是元帅明鉴，抓得对呀。中军没办法，和棋牌官李金虎两人领命走了下来。中军一边走着就和李金虎说，哎，老李啊，咱们俩在一块儿当差年头可不少了，咱们有交情，我什么事儿也瞒不了你。我欠人家沈万三的情，我娶媳妇那一年借了沈万三32银子，到现在儿子都满街跑了，这账我还没还你。你想我又怎么能伸手抓人家呢？这真是怪不好意思的。我跟你商量商量，今天呢你就自己辛苦一趟去把沈万三抓来，我就不去了，日后有什么事儿我再帮你的忙，怎么样？李金虎早就知道中军是个胆小怕事八面见光的人，他怕得罪沈万三，才编了这么一套瞎话，其实他什么情也不欠沈万三的。李金虎心里明白啊，眼珠一转，有了。中军老爷，我也有个为难事儿，想求求你。因为大前年我娶儿媳妇借了沈万三32银子， 到现在我孙子都满街跑了，这钱我还没还上呢，我哪有脸抓他呀？请你自己去一趟吧。哎，李建国，你这可不对。我说我娶媳妇儿借的钱，你说你娶儿媳妇借的钱，我说我儿子都会跑了，你说你孙子都会跑了，你这不成心占便宜吗？李金虎说本来就是吗，你不敢抓沈万三叫我自己去啊，这算什么呢？你既然不敢去，又何必在元帅面前领命呢？合着你要两头当好人，世界上没那么便宜的事儿，快走吧，要不咱回去交令。哎，别去啊，你一交令我受得了吗？刚才我挨了20军棍。哎，李金虎说你别怕，咱们一块儿去抓沈万三。得了，那就走吧。他只好跟着李金虎去找沈万三。这阵沈万三正收拾残局，受伤的架走了，上马刚要离开，中军就过来了。总办大人，对不起，我们元帅还是叫您去一趟。沈万三把眼睛一瞪，什么？他叫我去一趟？好大的胆子！难道说他还要审我吗？我要是不去呢？中军哆里哆嗦地说，他这个……沈万三把袖子一甩，我就不去，看他如何。说罢拨马要走，中军没辙了，回头直看棋牌李金虎，意思是你快过来呀。李金虎急忙来到沈万三的马前，哎，总办大人慢走，我还有几句话说，您要一定不去，我只好给您出个主意。哦，什么主意？您扶耳过来。沈万三还信以为真呢，他在马上一低头，一伸脖子，李金虎手疾眼快，把大巴掌抡起来了，啪啪啪，三个大嘴巴，打得沈万三两眼直冒金星啊！啊，你敢打我？哼哼，我不但打你，我还锁你呢。说着哗楞一声，锁链一抖，套住沈万三的脖子，往下一转，你给我下来吧。那就把沈万三给抻下马了，走。哎呀，你要造反敢锁我。你别看他喊声挺大，不过也得跟着走，不走拿脚踹他。就这样带到堂前，上前交令，启禀元帅，那沈万三不听传，卑职已经把他抓到。这阵中军也跟上来了，元帅一看就明白了，李金虎是好样的，心中高兴，眼望大家说，众位将官听真，李金虎抓差办案，大公无私，不惧权势，理当升赏，从即日起，李金虎提升为中军官之职。原来中军唯唯诺诺，怠慢军令，暂且收押，听候处理。随后传令待审万三。嘿，这下把老百姓乐坏了，朱元璋也佩服张玉干脆果断，是个有魄力的将领。这是李金虎喊道，元帅令下，沈万三上堂听审。沈万三早就气坏了，他能服张玉啊？把眼睛一瞪，嘴里哼了一声，元帅，你叫我上堂有什么事？老元帅啪地拍桌子，沈万三，见了本帅为何立而不跪？沈万三说，张元帅你过分了，我没有犯法，你凭什么抓我？我乃老王爷的义子，我双磕膝盖跪你，你承受得起吗？你不要发威，你可敢跟我去见王家千岁？张玉说，见王爷有何不可呀？沈万三，你蓝官霸道，以官欺民，已经身犯王法，焉能容得？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呀！来呀，给我拉下去，重打40！你敢打我？打了再说。张玉今天也成心了，打沈万三也是冲襄阳王。沈万三再怎么说也不行，有人落下去了。 说是打40，也是连打带吓唬。

0: 乒乓乒乓打几下，尽管说不太重，也皮开肉绽。对沈万三来说，这已经够重的了。他到底是做买卖的，心里这个恨呢，同时也后悔。哎，我这事怎么办成这样呢？无故挨顿打也太冤了，也难看呢。这沈万三被带到桌案前，老元帅一拍桌子：“沈万三，以后不许你胡作非为，如再敢欺压良善，本帅绝不轻饶，带去。”有人把沈万三拖走了，姚三老、范小人赶紧把他抬回去调治。张元帅扭头跟朱元璋说：“今天本帅打了沈万三，他不会善罢甘休。我是元帅，无关紧要，你是个商人，难免遭到暗算。你来襄阳给谁家送货就赶紧送去，事后快回滁州，不要在此久留。谢元帅。”朱元璋对张元帅又是感激又钦佩，千恩万谢，回到美马招商店。大家见朱元璋平安回来都喜之不尽，特别是何二愣弟兄几个人，说起沈万三挨打的事儿，乐得前仰后合呀。这是梅世祖吩咐伙计准备酒菜给朱元璋压惊，一时在酒宴上无非是传杯换盏、猜拳行令，安下不表。单说襄阳城里这几天正流行一种瘟疫，凡是得了这种病的人呢，轻则四肢无力、心慌神悸、头昏目花，重的昏迷不醒，人们一批一批的病倒了。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紧张啊！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
1: 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
0: FM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2: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3: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2: 这里有民间典故，
4: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2: 这里有惊悚悬疑，
5: 你瞧我。
2: 这里有爱恨情仇，
6: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2: 这里有侠骨柔肠，
7: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2: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8: 972巨好听正在播出。洪武大帝，播讲人刘兰芳。
9: 单说襄阳城里这几天正流行一种瘟疫，凡是得了这种病的人呢，轻则四肢无力，心慌神悸，头昏目花，重的昏迷不醒，人们一批一批的病倒了，有的全家躺在床上动弹不得。这几天的功夫啊，襄阳城路径人稀，凄凄凉凉，请先生看病吧。有的先生也病了，出不了门，有的先生开了方子吃了不管用，弄得人心惶惶。在美马招商店里住的人呢，上上下下也全都病倒了，朱元璋也病了，只是何二愣年轻力壮，比别人还强一点。这一天呢，觉得肚子不好受，想上茅厕方便一下，他一出屋，就看见西货房的窗户外边站着一个人。他仔细一瞧啊，认识，是伙计马六。只见他伸着脖子往货房里直看，看着看着就从窗户窟窿着伸手，从铺包里拿出个乌梅，嘣放进嘴里。何二愣一看心中有气，悄悄地走到马六身后。这马六啊正扒着嘴儿呢，啪的一个大嘴巴从后边打过来，马六一直脖咕噜的一声，把这乌梅连核都咽下去了，噎得直翻白眼啊！这谁啊？干什么你？回头一瞧，是何二愣。嘿，你为什么打我？二愣说：“我们住店给店钱，吃饭给饭钱，你干嘛偷我们乌梅吃啊？”这不是我偷东西，这里有个原因。刚才呀、啊，我在街上听人说，不知从哪儿来了个道士，说这种病必须用乌梅治。我想咱们店里有的是乌梅，如果真管用那可太好了，因此我想拿一个试试。刚才我趴在窗户上闻了闻，你猜怎么着？还真管用。哎呀，闻着味儿浑身都觉得舒服，往里一看也不知道是谁把乌梅包捅了个大窟窿，就顺手拿了一个撂在嘴里。嘿，哎呀，这个美劲就甭提了，我正美着呢，你打了我一巴掌，这下可坏了，我连核都咽了。何二愣问：“那你现在觉得怎么样？”啊，轻松多了。二愣也笑了：“那你知道为什么我给你一巴掌吗？”“不知道啊。”“嘿嘿，那是给你的药引子，我要不打你，你能连核咽下去吗？”“哎呀，这么说我还得谢谢你。”“那是当然了。”俩说着，何二愣也趴到窗口上，这么一闻呢，哎呀真好啊，舒服啊，顺手也拿了个乌梅嘣扔进嘴里，合着眼睛咂着嘴儿品着滋味正美呢。马六一想， 来而不往非礼也。他也抡圆了巴掌，照定何二愣个脖梗子，啪就个大波溜啊，打得何二愣一伸脖，咕噜，把乌梅连盒也咽了。哎，马六，你怎么打我？这是药引子，咱哥俩挺不错的，你给了我药引子，我不给你合适吗？
5: 对了对了，你给的对对。
9: 何二愣用手绢包了一大包乌梅，急忙噔噔噔噔来到上房。朱元璋啊，在那躺着正难受呢。
5: 二愣进门就喊：“舅舅快起来，我给你治病来了。”
9: 朱元璋以为他又犯傻劲儿，没理他，合着眼睛一动不动。
5: 哎，舅舅你快起来起来起来，
9: 刚才我和马六吃了乌梅，觉得浑身都舒服，不那么难受，这病好了一半了，不信你试试。

朱元璋说，哪有不见之理，二愣啊，快快有请。说着坐起来，莫深穿了鞋刚要往外走，只见从外边进了一位道长。开始他以为是刘伯温呢，细看不对，岁数差不多。无量天尊，朱掌柜的你好啊。啊，道长快请坐请坐，只因为健体欠安，未能相迎，还望道长海涵。哎，别客气别客气。那个老道端详着朱元璋，先生可是滁州来的朱四正是。那道人二次见礼，我是葛藏先生派来的，问候四爷安好。哦，道长是从葛藏先生出来的，快快请坐。请问道长怎么称呼？在下姓李名正，与葛藏先生是至交。葛藏谁呀？说的就是刘伯温。刘伯温找到李正，就说朱元璋这个人将来必成大器，洪福七天，将来准能称帝。这个李正还不信，他仔细看了看朱元璋，嘿，朱元璋长得不好看，五孔朝天呢，下巴往上兜，嘴唇也兜点地包天，眼珠也稍微鼓一点，相貌挺出奇，挺威风。先长，你到这有什么事？葛藏先生说，襄阳城的人呐，得了瘟疫，让贫道前来协助先生解救襄阳百姓。哦，怎么解法啊？这老道从怀中取了一张药方，这是我祖传秘方，加上乌梅煎服，专治此病。你所有的乌梅就是襄阳城百姓的救命良药。当初刘伯温算计襄阳城要流传瘟疫，才叫你带乌梅到襄阳来卖。老道说完要告辞，朱元璋一再挽留，哎，先生你要上哪儿去啊？出家人云游四海，到处为家，何不在这盘桓几日？哎，不用不用了。就这样老道走了，朱元璋把药方子给老东家马从容看，马从容让马六按照药方把药抓来，多抓几副，加上乌梅一熬服用，不出三天，全店的病人呢都好了。这件事儿很快在襄阳城传开了，人们来到梅马招商店找朱老客要乌梅，朱元璋慷慨相赠。是啊，这乌梅本来不值钱呢，可是越来人越多，两位店东一看这不行啊，他给朱元璋出主意，不能把乌梅白白送出去，这乌梅是拿钱买的，你们在这你说连吃带喝的，这有本钱呢，光舍不行，这么办吧，咱们还是卖吧。当时商量好价钱，用张纸写上梅马招商店赠送药方除瘦乌梅，底下一行小字是乌梅每个一文钱，贴到了街上，消息传开，店门口挤满了人，整个店的人一直忙活了好几天。有件事朱元璋觉得奇怪，怎么沈万三叫张玉打了，在街前闹得这么凶，为什么这几天没动静呢？按说他应该找上门来，百思不解。原来这几天呢，沈万三也病了，他们府里上上下下的都闹瘟疫。后来有人出主意，说赶快啊，到梅马招商店去买乌梅，用乌梅做药引子，熬点汤喝就能好了。沈万三一听，这好办呐，那去买去吧。姚三老说，凭什么买呀？啊，您是总办大人，去派人要两包来。沈万三一想，也是，我还送他两桌酒席，我要两包乌梅，这算什么？派人就去了。派谁呀？姚三老。按说这面儿给的够足的了，也是该着有事儿，要碰上朱元璋就顺顺当当给他弄两包了，倒霉的是碰上何二愣。何二郎问，你干什么来了？

0: 我们总办大人叫我来管你们要两铺包乌梅回去治病。哼，我们的乌梅是用本钱买的，你张嘴就要啊，没那么容易的，得拿起来买。你没看见吗？乌梅每个一文钱吗？姚三老说我们是察合总办府的呀，上次你们来我们还招待你们了呢。嘿嘿，少说那没用的，你们派人还打我们了呢。我管你什么府的，要是乌梅就得掏钱。叫何二愣把姚三老给顶回去了，他回去跟沈万三一说，沈万三这个气呀，哈哈，我吃他几个乌梅还要钱，真是胆大包天的，花钱我就不吃你的了。姚三老说不行啊，不吃这病好不了，你看上上下下人都病着呢，尤其是您还带着伤，这又病了，这可怎么办？先买点吧。啊，买呀，多少钱一斤？哎呀，人家乌梅不论斤论个，那多少钱一个呀？一文钱一个。啊，我的妈呀，太贵了，咱们不买了。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这里有恢宏的历史，
2: 要找到世界上最先进的思想来武装我们的人民。
1: 这里有民间典故，
3: 有这么一个收古董的老王头。
1: 这里有惊悚悬疑，
4: 你找我。
1: 这里有爱恨情仇，
5: 你臭猴子！我18岁那年你说会来娶我，害我白白等了3年，你给我滚出来！
1: 这里有侠骨柔肠，
6: 寒江孤影，江湖故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1: 精彩故事尽在972巨好听。
7: 哎呦，我的沈爷，不买不行，这一来钱虽省下了，可罪也够受的。别人好办，您这还带着伤呢。您呐，快点病好了，咱们从哪儿都能赚回来。好吧，行，那你去一趟吧，买他2部包。姚三老拿着钱走了，不大功夫又回来了。买了没有？
8: 没有。
7: 怎么没买来呀？哎，人家乌梅又涨价了，带着钱不够。涨多少？每个乌梅10文钱。原来今天姚三老到美马招商店买乌梅，盒儿愣一看，是沈万三家的人来了。他拿起笔来，在一行上加了一数，变成了10文钱一个。沈万三得信以后火冒三丈，他倒不是嫌贵。

0: 因为他家有的是钱，甭说是十文钱买一个乌梅，就是十两银子百两银子买一个乌梅也买得起，卖别人贱卖他贵。他认为是朱四在捉弄他，丢他的面子，他觉得窝囊，憋了口气。哦，叫朱四抓我个大脑袋呀，有心不买吧，没有药引子又治不了病，再拖一天再涨价就更窝心了。再者说襄阳王一家子也病了，他还得讨好襄阳王呢，非买不可。他是王八进灶坑，憋气带窝火啊，这叫打牙往肚里咽，十文钱一个也得买。买了自己家用一包，那一包送给襄阳王。他这边刚买完乌梅，身边的书童又跑来送信，说总办大人，美马招商店的门前摆了好几口大缸，舍乌梅汤老百姓白喝不要钱。沈万三一听气得蹦起来了，好啊朱四啊，我吃乌梅得花高价，别人吃不要钱，你是诚心跟我过不去。现在卖乌梅天时地利你都占，正是发财的节骨眼儿。他不挣钱舍汤白喝笼络人心，他要干什么？给我调查调查。原来襄阳城里病人太多了，朱元璋想一文钱一个乌梅，这对有钱人说不算什么，但穷苦百姓还是吃不起，就叫何二愣雇了几个人专熬乌梅汤，门口啊预备了几口大缸，不要钱了。就这样所有的乌梅都卖完了，全城人的病也都好了。人们感激朱四客商，特别是穷苦人，哎呦一波一波的到美马招商店来向朱元璋道谢。卖乌梅这些天呢，店里的老东家和伙计们都帮忙，那么大家忙活也不容易，就给伙计每人五两赏钱，又给两位老东家送了一份厚礼。何二愣他们十个大个呢，每人得了20两花红，大家正在高高兴兴。嗯，马从容从外边慌慌张张的进来，拉着朱元璋到门口，哎你快看看，一看那边啊有六七个小孩儿，年龄在五六岁，拉着个圈在唱歌谣，天茫茫地苍苍，治瘟疫乌梅香，要造反在襄阳。哟，朱元璋一听就吓一跳，哎娃娃，这谁教你们唱的？老神仙不能唱。嗯，大家都唱，你听那边唱的，要造反在襄阳呀。朱元璋倒吸口凉气，半天没说话呀。马从容把他拉到店房里说，我说朱四啊，难道你真是真命天子？这上天暗示你造反，要是这样你可该起手了。哎呀老店东，千万别这么说，这件事要叫襄阳王知道可就了不得了，是啊非要我命不可呀，那你赶快收拾收拾离开这里吧。朱元璋想，自古就没有神佛童谣，都是人编的，这会谁编的呢？是冲我来的。老天东啊，造谣的人是要把我置于死地，这歌谣恐怕早已传到襄阳王的耳朵里了，现在走已经来不及了。是吗？话音刚落，就看伙计马六跑下来了。朱掌柜的，给您道喜，襄阳王府来了两名差官，拿着王爷的名帖请您去王府赴宴，说是您救了全城百姓，要当面致谢，王官在外边等您呢，快走吧。朱元璋听了脑袋嗡的一声，坏了，又来事了，现在想逃走都来不及了。襄阳王见我要干什么呢？干什么呢？要杀他呀。要不说呢，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呢。襄阳城里不知谁编的一首歌谣，交给小孩唱， 一穿十，十穿百，全城的童儿都会唱了。襄阳王呢也知道了，不过这个人头脑简单，四肢发达，没往心里去。沈万三听了之后吓一跳啊，他和姚三老商量，哎呀，这歌谣是冲朱四编的，朱四要造反，襄阳城保不住了，这可把我坑了。我在城里大买卖十几处啊，什么金银号、绸缎庄、油盐店、粮米行、饭店、客栈、当铺、木柴厂，小买卖有百十多家呀。沈万三那个年代就知道建立托拉斯，大公司下边有子公司，要打起仗来，我的买卖全扔里了。我不管谁当皇上，谁当皇上我都做生意，但是一旦战火起来，买卖做不成了，我的本钱也舍里了，把买卖变卖了，往国外跑来不及了。怎么，沈万三知道国外去啊？知道。沈万三下南洋贩卖丝绸，挣钱太多了。这时姚三老出主意，我说东家，这回不能手软呐、啊、打朱四是咱的对头，他假报红货是你在街前挨打，卖乌梅抬高价不给你面子，他还要造反，咱的买卖全赔礼了，就得把这个人置于死地，气也出了，也甭打仗了，咱们的仇也报了。这个，我说老姚啊，你想怎么办？嗨，到襄阳王面前告他呀，告他造反。哎呀，咱们做买卖的不该干这事儿啊。我说东家，你投到襄阳王名下，朱元璋造反也得杀你，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啊。这个万一告不赢呢？嗨，我有办法呀，主意我给你想好了，需要这么办，你听我的。沈万三还犹豫，姚三老心狠手黑，就这样两人备马去襄阳王府。沈万三到襄阳王府都不用通报，直接来到大厅，见王爷正好在那和手下人商量事儿呢。襄阳王叫古伦铁木尔，他也得了瘟疫，沈万三给他的乌梅把他病治好了，正在处理公文。沈万三上前十里已毕，襄阳王叫人给看座，万三呐、啊，你这乌梅嘿嘿还真管用，本王病已经好了。哦，王爷，您病好了，我们很高兴。不过你想没想，襄阳城怎么无故闹瘟疫呢？您了人家的体格这么棒，也得病了，还必须吃朱四的乌梅才能治好，吃别的乌梅还不管用，你说为什么？这个，哦，那你说为什么？沈万三没等说话，姚三老说，王爷你有所不知啊，这里有人捣鬼，颍州红巾军刘辅通要得咱襄阳，因为咱们把守太严，他不好进兵，才派朱四在襄阳城境内撒瘟疫，饮水则得病，食梅者病好，他这样是收买民心，待机兴兵啊。现在朱四已经是咱们襄阳城中老百姓的救星，嘿嘿，要不把他除掉，王家千岁襄阳城保不住了。嗯，襄阳王听到这，眼珠子瞪得跟包子一样，青筋蹦起多高来了，有这等事儿？刘辅通我知道啊，难道他得我襄阳，你有什么为证？哎呀，您看呢。说着从怀里掏出个黄表纸，黄表纸上边用朱砂写的字，您看，朱四要造反了。襄阳王一看纸上写的，天茫茫地苍苍，治瘟疫无梅香，要造反在襄阳。哎， 这是哪儿来的？这个沈万三吞吞吐吐。姚三老说这是朱元璋搞的，现在襄阳城内满街都在传说呀，您呢还蒙在鼓里呢，恐怕咱们襄阳城保不住了。哦，有这等事？那张玉他知道不？说到张玉，沈万三恨坏了，他要报挨打之仇。
1: 广播也可以追剧了，13点到14点，972巨好听，句句精彩，句迷所爱，972巨好听，欢迎明天继续收听。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3: 身外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Shy Your Diamond Heart 来自 Madeline。 这首歌曲的歌词呢，是写出了很多人在奋斗路上经历的痛苦和磨难，但是最终却是给我们传递的信念，是在经历了这样的千次万次的伤痛之后呢，即便每一次都会痛彻你的心扉，但是你是拥有了一颗 Diamond Heart。 当这颗钻石一般的心，当光芒照向你的时候呢，你的生命会非常的精彩。这也是 Madeline 她的原创的

作品在经历了很多的修改之后呢，终于是和我们来见面了。希望每一次的雕琢呢，都会让我们的 Diamond Heart 更加的闪耀。希望在压力之下，我们都能够更加的强大。Shine your Diamond Heart， 来自 Matt。

Beatrice 是来自立陶宛的一位新人歌手，在2017年的时候呢，他是发行了 Superstar 这首节奏满满的洗脑歌曲，也是在当年的各大网络平台上呢是风靡一时。立陶宛本地的单曲榜单上是连续夺冠了7周 ，YouTube 上的播放量呢也是突破了1000万次，并且是帮他拿下了2017年的立陶宛音乐奖的年度最佳歌曲和年度最具突破的艺人奖。Beatrice 他的声线呢是在慵懒当中带着迷人的力量，不需要太张扬，不需要太过用力，这样的舒缓的音乐节奏呢就能够带给我们很多人在别的音乐当中找不到的纯粹的舒缓的力量。马上就来听到 Beatrice Superstar。

Res someone else， 相信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 ，DJ 制作人这种职业呢是男生的专属。但是呢，在近两年呢，电音圈是冉冉升起了很多的新星。这位我们刚刚听到的 Res 是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制作人，向大家证明说呢，对于暗黑电子音乐，女生一样是可以酷到底。他从2017年开始发行了首张录音室专辑之后呢，就已经是入围了最佳电音专辑奖。不管是从他平常的服装搭配呢，还是自己的音乐风格，都让他成为了电音圈辨识度超高的原创制作人之一。

每一次说到 Rihanna， 可能大家在 KTV 当中每一次唱到的歌曲呢，都是她早年的作品。今天我要推荐到这首歌曲呢，是在16年的时候发行的 Love on the Brain。 这首歌曲在 Rihanna 的音乐生涯当中呢，可谓是有非常大的突破。单曲是完美的融合了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独有的音乐元素，再加上了 Rihanna 浑厚的嗓音，把这样的孤独感是表现得淋漓尽致，狠狠地向大家展现了其实脱离开了电音的元素之外呢，它就是艺术本身。这首歌曲在发行之后呢，马上就进入了 Billboard 榜单的前五名位置。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打破了传统的 Rihanna 舞曲音乐的元素，让它回归到了音乐本身。 Love on the Brain， Rihanna。

天路

0: I'm happy for you.
1: Stone Cold Demi Lovato， 相信很多看过了国内外选秀的朋友们呢，对于这一首 Stone Cold 都不是很陌生，因为它被很多的选手呢都是演唱过。说到这首歌曲的原唱呢，就是 Demi Lovato 在第五张录音室专辑 Confident 当中的主打单曲，讲述的是他对于前任的感情呢还没有放下，但是听到了一些消息之后呢，瞬间内心就像 Stone 一样的石化了，变得非常的冰冷。在整首歌曲的旋律之上呢，也是非常的简单，以钢琴作为基底，把彻底失去爱人的痛苦呢，是简简单单的，只是用了 Demi Lovato 他的唱功来体现了。最高的音高呢，也是达到了 G5， 这也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节目当中反复说过的 Demi Lovato 在自己的演唱实力上一天一天的在进步，如今已经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实力派的女歌手了。只是很多人对她的印象呢，还是停留在当年那个从迪士尼出来的小公主，但其实她早就成长成为了今天的一位实力派的女歌手。

今天我们要推荐到的一个组合呢，是来自伦敦东南部的一个双人的组合，名字叫做 A Wonder。 他们的作品呢是介于 Dream Pop 还有 Electronic Pop 之间的曲风，利落干脆。在2020年的时候呢，他们本来是应该要展开自己的巡回演出，没有想到因为疫情的原因呢，是只能在家中等待，没有了其他的工作。而这一首我们今天要听到的 Ocean Size 也是这段时间当中他们发布的一系列疗愈单曲当中的第四首。就像歌词当中唱到的那样呢，即便在最近可能我们没有太多的交流，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友情，我们的感情是不会变的，就像大海一样。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因为生活当中的很多繁忙的事情呢，而看上去少了联系，但其实如果真的感情非常的深厚的话，我相信不会因为短暂的没有沟通的时间呢，而让我们生疏起来。希望这首歌曲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丝安慰和舒缓。马上就来听到来自伦敦的双人组合 A Wonder Ocean Size。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美国的一位 hip hop 界的当红的炸子鸡 Lil Nas X 推出的全新的个人单曲，叫做 Sun Goes Down， 讲述的是在自己的高中时期呢，没有自信，有个时候会不断的自我怀疑，当时在人生低谷期的他呢，也是为自己加油打气，是一个非常贴近歌手内心真实的声音的，让我们感动的作品。很多时候在歌曲当中我们能够找到共鸣的原因呢，是因为你也经历过他所经历的事情，相信很多人在学生时代，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之下呢，可能真的会有一些迷失自己，但是看一看像 Lil Nas X 他们这样的杰出的歌手如今的成绩，你也会想到说啊，其实那个时候经历的一些低谷期真的不算是什么，只要你现在坚定自己的梦想，还是有可能去创造属于你自己的一条坚实的道路。

你有没有推荐到这位歌手的名字呢？叫做 Suburban， 是来自美国 New Jersey 的一位歌手。在19岁开始呢，他就进行了创作，声音是充满着忧郁，并且十分的有辨识度。这首 Cradles 是以重低音的效果呢作为旋律的基底，形成了强烈的扭曲感。之后伴随着 Suburban 他的有沙哑且犹豫的嗓音呢，让我们去看到了在孤独当中那一些不为人知的瞬间，你内心涌动的时候的消极的感觉，非常具有电影的画面感。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可能会让你产生强烈的共鸣， Cradles 来自 Suburban。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3: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5: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3: 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6: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捶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3: 兰花小馆。

这两天看到有一条留言啊，跟我说他的故事，说和他在一块儿快一年了，是朋友介绍认识的，总觉得谈恋爱这件事情还是知根知底比较靠谱，可是现在我却发现我们之间还是遇到了很多的问题。这段时间我总是咳嗽，想去医院看看，可是那天他朋友有事找他，我让他陪我去医院，他说他早就答应朋友了，一个咳嗽你自己去吧。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会把身边的朋友看得比我重要，还有他前段时间出差，晚上应酬完了以后答应给我打电话，可是我们只聊了几分钟他就醉得厉害，想要睡了。挂了电话之后，我总觉得他是不是背着我在外面有人，这样的事情有很多次，每一次发生都让我觉得特别不安，我感觉不到他的全心全意，感觉我们不太合适，可是现在又在纠结要不要说分手，毕竟还是朋友介绍的这一层关系在。说真的，两个人怎么开始的不重要，以后要怎么结束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你们恋爱的这个过程中，你究竟能不能看到你们的未来，能不能在相处的这段时间里对未来抱有信心，哪怕遇到难关也会努力的解决接受。如果你能，那就继续尝试磨合，如果不能，那就真的应该趁早放弃，别去祸祸人。虽然有些人在感情世界里面总是会容易陷入到一种自我放大的漩涡里，每当遇到问题，内心就会被放大镜一般的照射进来，把那些微小的不安和疑虑放大到无法忽视的程度。就像他突然不接电话，你会觉得他是不是背着你和别人在一起了，就像他回复信息的速度慢了，你就会怀疑他是不是对你失去兴趣了，就像你们之间的争吵变得频繁，你就会担心这是不是感情分手的前兆。于是在每一个遇到矛盾的瞬间，在每一次沟通出现问题的时候，在每一个细节不符合你内心期望的时候，你就会下意识地开始思考，我们似乎并不合适，要不要分手，或者以怎样的方式分开更合适。有些人就这样啊，为自己建立起一套特别敏感的防御机制，你总是会把最坏的那个结果提前地搬到眼前，以免不受到任何的伤害。但其实这种表现并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一种恋爱中悲观预期的状态呢。之前看过一个心理实验，研究者们让参与者们写下他们与伴侣之间的冲突，并预测伴侣会如何回应。结果发现，有一部分人倾向于预测伴侣会以负面的方式回应，即使他的伴侣过去一直表现出支持和理解。这种现象被称为悲观偏差。有人在评估伴侣的行为之时啊，往往会不自觉地偏向悲观的预期。可这种悲观预期并不等同于现实，却能够反作用在现实当中啊，就像有人说他不想陪他去医院做检查，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男朋友在履行对朋友的承诺，而你就会觉得他不在意你。就像有人说他晚上应酬多喝了酒，只聊了几分钟，但你有没有想过问他喝了多少酒，是不是忙了一整天已经达到了身心的极限，而你就会觉得他是不是在背叛你。这种悲观预期的偏差一定会让你更加的怀疑，更加的不信任，从而更加的在主观判断上让你觉得是对方有问题了。在这种心理状态的影响下，我想遇到的任何人都不会是合适的人，因为从一开始你就不是那个合适的你呀。很多人在一段感情结束之后再去回忆时，有着共同的感受，就是觉得这段感情没有什么误会，也没有多少苦衷，可是就这样莫名的错过了，以至于最后都会用不合适去解答这个问题。但是又有多少人想过这个不合适究竟是什么？也许是不理解、不信任以及不自信才是这个不合适背后的真正原因呢？在爱情里面总是需要一些破釜沉舟的勇气的，但这并不是说一段感情一旦开始就不能结束，而是说不要将结束关系的这件事情当做所有感情唯一的结尾。
就像有句话说的一样，因为相信所以存在，爱与不爱都是如此。

欢迎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其实说到感情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我们过于的小心谨慎，往往呢在感情里面是施展不开手脚，同时我们也会有更多的疑虑，就像我刚刚说的，会出现了悲就是悲伤的，就是偏差这种事情发生了。所以在生活里面，我们尝试的豁达一点看待自己，看待他人，对于感情不要太过患得患失，即好呢。

0: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1: 那年呼啸而过的青春，纵使谈再多的情也忘却不了。我们努力生活，我们开心的笑，心底还是有一段柔软，止于唇齿，也于岁月。兰花小馆，开在你心上温暖的地方。

前两天朋友跟我说，哎，似乎爱这个东西永远变成不了就是太切切的一些事情，就像有人刚刚认识几天就会对你发起猛烈攻势，热情表白。在他的世界，这会让你忍不住怀疑这份喜欢的真实性啊。也有人对你忽冷忽热，若即若离，可是他又非常的喜欢你，让人琢磨不透。好像的确这样啊。所以我常常在后台会看到有些人的留言问，怎么样才能够看出一个人是否真的爱你。

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很多问这个问题大部分都是一些女生嘛，问说男生怎么能看出一个男生是爱你的。其实作为男生而言，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好回答的。首先你要知道，恋爱就是结婚之前的试探，只有两个人有缘有份，才能够通过许多的考验，迎来牵手连理的一天。但是如果彼此不合适，在谈情说爱的过程里，通常就会做到及时止损，才不会断送余生的幸福。所以如果在这个试探过程中，如果他允许你碰三个地方，就说明他真的会将你当成唯一，想要和你有一个明确的未来。第一，他会让你去接触他的家人，并允许你介入他的家庭。就是这个我身边的一些男性朋友都一样啊，就即便再要好，也不会过分的去分享关于家里的事情。我们只是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很多事情只有自己知道。如果他能主动邀请你进入他的家庭，介绍你给他的家人认识，并且详细的和你讲述家庭的琐碎和境遇等等，那就意味着他已经从心底认可你在他生命中的位置。第二个就是他会让你看到他的自卑、脆弱、内心的挣扎和彷徨。其实生活当中我们有一个传统观念，就是男生会被期望、要求坚强，

要无所不能，从小就被教育要隐藏自己的弱点和不安全感，以免显得太过软弱。所以男人都是爱面子动物，可是并不代表他不会自卑，没有脆弱，他也会有感到不安和恐惧的时候。普通人所能看到他的模样都是华丽的外在，而其实里面可能已经被打满了破烂的补丁呢。没错，那个你再爱的男人也会有种种的不堪的，对吧？只有一个男人愿意在你面前卸下所有的伪装，展示他真实情感的时候，才意味着他不再担心你会因为他的不完美而离开他。这不仅仅是一种信任的表现，更是他对你深深的依赖。再有一点，他会希望你参与到他具体的生活计划中。他想买辆车，往往不会，就是往往不会是他是很喜欢的，但一定是你很中意的。他想安排一场重要的家庭聚会，会提前和你商量，确保你感到舒适和被尊重，让你成为聚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想要的未来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未来，是你们两个人共同的未来。他正在滴答滴答。似乎生活中女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总是会问你爱不爱我这个问题，他们之所以会问，是因为他们在乎对方的感受和想法，更在乎对方是否也同样在乎自己。他们渴望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啊，一个能够让他们安心的答案，一个能够让他们确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答案。真正走心的喜欢是藏不住也演不出来的，他会在对方的眼神里面流露出来，也会在他对你的关心和体贴中表现出来。爱是一种行动，不仅仅是言语，所以不要再去问对方爱不爱你这个傻傻的问题，要用眼睛看，耳朵听，用心去感受。这让我想起告五人的一首歌，歌词里面说的是，你真的懂唯一的定义，不只是简单呼吸，真的希望你能理清，若没交心怎么说明我真的爱你，句句不轻易。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你永远无法与我擦肩而过，因为我藏身在全世界每一首情歌里。

0: 今儿我们来说说瑞士卷的故事吧。他今天也跑到了西兰花的情绪招待所，他问西兰花，长久的感情靠什么经营啊？西兰花说，这个字和念什么？你遇见那么一个喜欢的人，第一次你念他，和面的和。女人是水，男人是面，和面嘛，和的柔柔软软，然后呢，会包笼包吗？可以试试。然后你们准备馅儿，他喜欢猪肉，你喜欢大葱，凑一起试试，嚯，还有点意思。吃腻了，他喜欢韭菜，你喜欢鸡蛋，再试一下嘛，嗯，很清香。然后又腻了，他喜欢茄子，你喜欢青椒，他俩不会也合适吧？那试试呗。哎，还真的可以。后来你们管这个叫包容，包子嘛，包罗万象，只要你们敢想敢试，那么当然是你们优先享受恋爱的新鲜感。
1: 解开超载的心，有些情绪谁该说给懂的人听。
0: 这恋爱走着走着一定会渐入新的佳境，这时候你问他这个河口字念什么，他脱口而出胡牌的胡。你笑着问他，这一把你缺什么可以胡牌，他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你开心说收到了。然后你开始替他盯着每一个东风的机会，他也相信你，一张一张的摸牌，不着急，等得起，等闲时

0: 爱的天时会变，地利会变，人和也会变，总会经历一些人生事与愿违嘛，本来就是人生常态。怕了吗？哼，怕什么呢？这个字胡再一次出现在你面前念前的时候，这个河口又念什么呢？你们异口同声念和，家和万事兴的和。
1: 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结束伤患的离散。
0: 是啊，看上去生活要一次次刁难你们，其实他只是在用他的方式让你们体验人生的丰富，答案的精彩，爱情的炽烈。你看，一个问题出现了，你有你的主意，他有他的主意，不是两个主意争个对错争个输赢，而是你们有两次机会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厉害了吧。不用解释，重做一遍，只要两个人心合在一起，我和你还有什么不敢面对的呢？
1: 有些坚持却又更摸不到，请容许我想象的骄傲，因为有你这样的依靠。
0: 好了，说这么多，当你真正的理解到这里的，你就会发现爱最高级啊。我爱你，所谓包容磨合理解不过是技巧，真诚才是永远的必杀技。因为爱，他们为对方做了什么事都不会有委屈，有退让，有妥协的感觉，是爱融入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这一刻你们好像看到了第一次遇见是什么让你们永远在一起，是水让面粘合在一起，是面让水有了新的形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才是爱。两个人融合在一起去体验世间万象，有馅儿就做成饺子，没馅儿没关系，我们就来一碗汤面，不着急，我知道的，相爱的人一定会迎来属于他们的臊子，生活一定会换着花样奖励相爱的人，一个又一个喷香又好吃的盖头。如果此刻你感受不到爱，不急，或许你们在醒面呢，别胡思乱想，沉住气，等面发得白白胖胖的，做成啥吃起来都很香啊。

这感情嘛，你说非有什么值得分享的，就是二个字，少冲突，少对抗，多理解，多合作，家和了，好像什么事儿都会很顺呢。

0: 微信，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2: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0: 不用大笑
2: 也一样快乐，
0: 拥有热爱
2: 就足够幸运。
0: 兰花小馆，音乐传响，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欢迎继续光临兰花小馆。我们刚挑这首歌叫做《别爱我像爱个朋友》，来自于周笔畅。其实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周笔畅到底是哪一年推了个人专辑，然后这一张专辑《谁动了我的琴弦》却有很多好歌让我们大家记住，比如说《号码》《谁动了我的琴弦》，包括这首《别爱我像爱个朋友》。所以我现在想，那就把这张专辑当成他第一张专辑，但是我不能说了作数啊。好了，先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萧亚轩《钻石糖》当中一首歌曲《倒数》。

其实每一次我听萧亚轩的歌曲的时候，我都觉得他的歌声音声线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一定会总觉得他要跑调跑调的感觉哦，所以这也就是他很多演唱会出被变成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车祸现场这种感觉哦，所以这可能还是，哎呀，但是歌还是可以吧，还是挺好听的，对吧？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Selina 和 Tank 吕建中两个人唱的一首独唱情歌。好了，结束今天的兰花小馆，我是关注江南。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4: 厦门男孩，欢迎来到五点商会玩。
5: 等等，玩什么？
6: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7: What?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4: 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8: 歌神，
9: 歌神，
10: 歌神，
11: 歌神，
12: 歌神，
13: 歌神，
14: 歌神，
15: 歌神，
16: 谁是啊？
17: 歌神。
18: 想来唱歌吗？话筒交给你，
19: 歌神来。

这首歌来自于任贤齐，在25年前，就是千禧年2000年发表的专辑当中带来的《天涯》。周三又到了，今天我们的歌神来了，要一起走进这样一个让人难忘的年份，就是千禧年2000年。我们的歌声回荡30年的特别节目呢，今天让我们一起走进2000年。

2000年的你多少岁呢？我想了一想，那个时候的我刚刚七岁，但是就算是六七岁的我，都再早一点吧，五六岁的我都已经会唱《心太软》了。那个时候的我们讲到任贤齐火到一个什么样的地步呢？红遍半边天，用一句有点夸张的话来说，他以一人之力终结了四大天王的火爆，有点过分啊。但是他作为一个新四大天王的一个接力者吧，很多人就说他实在是太火了，是现在的流量小生望尘莫及的。还会有一种比较戏谑的说法，就是可能说到任贤齐没有办法用帅或者是大帅哥来形容他，但是他都能演令狐冲，演楚留香，还能够演，我看一下，还记得是很多剧的男主角都是大帅哥的形象，对，杨过，可想而知他有多么的火。欢迎来到正在直播的五点超会玩，我是慧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歌声回荡30年，让我们一起走进2000年。

0: 2000年7岁的我听到这首歌，现在的印象都还是他演的杨过，然后有一只人扮演的大雕，就是那个时候的印象还是模模糊糊的，但现在想起来依旧好像是很清晰的。2000年任贤齐，就是很多导演选择他演男一号都忽略了他外在的形象，出演了《笑傲江湖》当中潇洒不羁的令狐冲。好像很多朋友就觉得，哎呀，觉得想象中的令狐冲不是这个样子，但是那个时候真的架不住他太火了。
1: 最后一步是人生，风不平浪不静，心还不安，一个岛锁住。
0: 2000年有《旧神返场》，这一年的影视金曲呢，可以说是成堆出一首比一首更炸更厉害。
1: 寂寞默默沉默沉入海。
0: 1月份呢，和这个《笑傲江湖》一起同步的，就是我们听到任贤齐他同步推出的一张专辑《为爱走天涯》，里面除了《笑傲江湖》的片头曲之外，还收录了《笑傲江湖》的片尾曲。那在98年，任贤齐把中岛美雪的歌曲，就是现在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也是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0: 是科技。尽管我们听到的《伤心太平洋》和《天涯》都非常非常火了，但是在这张专辑当中最火的却是另外一首歌，那就是
1: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
0: 没错，《春天花会开》。

首歌获得了第七届华语榜中榜最受欢迎歌曲，在马来西亚举行的首届亚洲中文金曲奖当中呢，又获得了最佳歌曲奖。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终于下班了，
2: 下班了吧？
1: 累了吧？
2: 想不想嗨起来呀？
3: 嗨什么呀？
2: 听我说
4: 1, 2, 3,
5: 动起来，玩起来，唱起来，吃起来，嗨起来！
2: 五天好几万，让你
6: 嗨
7: 起来。
2: 欢迎回来，五点超会玩精彩继续，歌神来了，今天要和各位分享好听的歌曲，让我们走进特别企划节目歌声飘过30年。今天让我们来到一个非常特殊的年份，千禧年，2000年。那一年的你多大呢？你还记得你在看什么电视剧，听什么音乐吗？没有关系，今天我们用一首首好听的音乐把思绪拉回那个年代。在第一个小节呢，我用了3首任贤齐的歌来表达那个时候的他有多火，不管是影视作品还是歌曲，可能那个时候他的风头真的是力压四大天王的。然后很多人说在任贤齐之后接班的可能就是周杰伦了，那个就是属于80后90后正在成长然后收听音乐的时候了。其实任贤齐刚才我放的那几首歌，包括像伤心太平洋、天涯，作为90后的我都听过，但是确实不是我成长中的旋律啊。那要说到这个任贤齐的歌曲呢，当时他在拍古装片的时候还有另外一首歌也是非常火的，

张专辑是徐怀钰出道之后的第四张专辑，被誉为平民天后的她，歌曲绝对不只是《我是女生》那么简单。发行于2000年的1月27号，专辑名叫做《Love》。你是否还记得这首《纷飞》呢？

才是作为插曲出现。但是要说到这张专辑当中呢，其实最火的还不只是纷飞，应该是另外一首歌，就是在 Love 专辑当中的最后一首歌《踏浪》。

听完了快歌之后呢，时间重新回到2000年的一月份。那么多的快歌，有没有一首很美妙好听的慢歌流入大家的心底呢？这是当然有的。在这一年呢，出现了一首歌，每次你听到它的声音或这首歌在线的时候，一定是全场大合唱，非常美的一首情歌，就是来自于林忆莲的《至少还有你》。也是在一月份出现的一张神专了。

过完这一段间奏之后，马上要迎来这首歌的 bridge， 就是桥的部分，觉得太好听了，静静的来聆听一下。

经典的歌曲永远都是经典。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要带来好听的歌曲。时间飘过30年，今天我们要走进的是2000年，来看一下2000年都有哪些好听的音乐面世呢？那当然，大家也可以回忆一下2000年的你多大了？那时候你在听谁的歌呢？2000年的2月份，有这样一位非常特殊的歌手，他的名字叫做李琛，他的一首《窗外》也是大火了。欢迎大家来和我一起讨论，你还记得的2000年的经典旋律有哪些呢？来关注972晚在一起。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车位真难找，哎，这儿空，就停这儿了。消防通道禁止占用。喂，你怎么才给我打电话呀？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2: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小沙。
3: 大家好，我是恩汤妹慧宇。
2: 堵在路上了吧？很堵吧？没关系，我们和你一起玩，
3: 放飞你的愉快心情，都在你的下班路上。五点超会玩，
4: 还不来一起刷啊？
5: 或许你唱歌是这样，
6: 可不要再见面，
5: 是这样，还是这样？
7: 刚好听到一个频道。96972
3: 都没关系，只要你想唱，歌神来了，
8: 等你来跳麦。
2: 欢迎来到五点超会玩，此刻正在陪伴你在下班路上的是慧宇。今天我们的特别节目《歌声回荡30年》，时间来到了2000年。2000年又称之为千禧年，你还记得这一年你多大？你在听谁的歌吗？也欢迎大家来关注972玩在一起，让我们一起互动起来。没错，现在听到的正是天王郭富城在2000年的4月份发行的一张专辑。这张专辑叫做《旅途快乐》啊，这首歌呢，我们听到的《动起来》曾经被百事可乐选为广告的主题曲。那同时呢，是2001年的中国足球甲 A 联赛的主题曲。后面还登上了春晚舞台，这首歌的传唱度

现在我们听到的是中国香港的天王在2000年带来的这首歌曲。那接下来同样也是中国香港，是一位天后带来的一首非常动感十足的歌曲，叫做《不如跳舞》。这首歌呢是收录在专辑《花花宇宙》当中，但是《不如跳舞》的传唱度呢还在同名主打歌之上了。

问当时这首歌在什么地方传唱度最高，讲三个地方。第一个点播台，第二个的话我觉得就是那时候很流行的歌厅舞厅里面，第三个的话就是如果你有去过电玩城玩跳舞毯，这首歌超级超级火的。

经过了千禧年的四月份和五月份，两首非常动感的歌曲也和大家见面了。那接下来在六月份呢，我们要听到的是一首很抒情的慢歌，由情歌王子张信哲带来的《信仰》。2000年的时候呢，他推出了自己的第12张音乐专辑，同名的《信仰》。那同名的主打歌是他与时任的索尼唱片的总监音乐人一起打造的一首歌曲，而且这首歌的前奏和间奏是张信哲自己的小提琴演绎。

2000年的六月份，情歌王子张信哲也是推出了自己的第12张专辑。那在同年的六月份，被调侃为冷门歌手的孙燕姿呢，正式出道，也发行了自己的第一张同名专辑《孙燕姿》。她也是凭借这张专辑获得了第12届中国台湾金曲奖的最佳新人奖，击败了谁？击败了周杰伦。而专辑的主打歌《天黑黑》也成为了年度10大金曲。

0: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1: 又该起床了。
2: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3: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2: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3: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2: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3: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4: 厦门南航，欢迎来到五点超会玩。
5: 等等，玩什么？
6: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
7: What？
8: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
9: 玩在旅途。
10: 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11: 歌神，
12: 歌神，
13: 歌神，
14: 歌神，
15: 歌神，
16: 歌神，
17: 歌神，
18: 歌神，
19: 谁是啊？
7: 歌神，
18: 想来唱歌吗？话筒交给你，
20: 歌神来了。
6: 五点超会玩正在直播，歌神来了。今天要和大家来做一期特别节目，歌声飘过30年至2000年。千禧年的你在追哪个歌星，在听哪首歌，那个时候的你多大呢？也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互动，微信顶端搜索972玩在一起啊，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点击关注之后就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了。接下来时间还是要回到2000年。

伟给我的印象一直都是和他的嗓音一样很慵懒，然后头发长长的，发量超多的样子。上次他第一次参加音乐节的时候，就是在贵阳嘛，参加茅台音乐节，然后小沙去现场，用他的话说就是觉得真正的巨星啊，连头发丝都是发光的感觉，就可见他的台风非常的棒。而且他的腿很长，就整个人站在那，你不能说他是大美女，但是他整个人的身形形态哇，那种状态就是很舒缓很美丽的。好，继续回到2000年的7月份，在这一年呢，一位超级偶像也是推出了一首脍炙人口非常经典的歌曲。那最近呢，好像他已经摒除了他厨师的身份，参加完一饭封神之后，正式的和大家通过演唱会的方式见面了。没错，就是谢霆锋。这首歌其实是王杰那首《失败者》的普通话的版本，当时是因为两个人都是在英皇旗下，所以呢，为了这首歌好像还有一些不愉快的经历，因为好像很多人不知道原来粤语版本是王杰唱的，更多人知道的是这首《因为爱所以爱》。所以

继续刚刚王杰和谢霆锋的故事，没有唱成因为爱所以爱的王杰呢，他在八月份获得了《伤心1999》的演唱权。是的，这首歌名带1999的歌曲，其实是来自于2000年。它收录在王杰的专辑《从今天开始》当中，大家还有印象吗？《伤心1999》。

在同年，来自于中国台湾的组合五月天发行了成团之后的第二张专辑《爱情万岁》，同名主打歌默默无闻，但其中有一首歌的确是让这个才出道不久的组合打开了知名度，而这首歌就是，没错，温柔。

生飘过三十年系列之2000年，时间来到千禧年，你还记得那年你在听什么歌，在追什么人吗？如果你还有印象的话，可以来关注我们，和我们一起来聊聊天。微信顶端直接搜索972玩在一起，把歌声让你带回2000年的时光当中。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终于下班了，
4: 下班了吧？
3: 累了吧？想不想嗨起来呀？
4: 嗨什么呀？听我说 ，1 2 3，
3: 动起来，玩起来，唱起来，吃起来，嗨起来！
4: 无边草海，
3: 让你
5: 或许你唱歌是这样，
6: 都不要再见面，
5: 是这样，还是这样？
7: 刚好听到一个频道，96.72，
4: 都没关系，只要你想唱，
8: 歌神来了，
5: 等你来跳麦。
4: 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贵州旅游广播正在直播的5点超会玩，带大家一起来听好听的音乐。歌声飘过30年，这个时间段我们来到了千禧年2000年。刚才有小伙伴在我的平台上留言说，呀，25年前了，一眨眼过得真快，但确实是记不太清楚那年发生了什么事儿。给大家来说几个2000年发生的事情啊。在文化艺术方面，2000年中国电影《卧虎藏龙》获得了奥斯卡最佳外语片奖，成为了第一部获得此奖项的华语电影。你还记得玉娇龙在竹林当中穿梭的影像吗？其实确实还是记得比较清楚的，因为那个时间段好像更早一点，就是章子怡刚刚还在大学的时候演《我的父亲母亲》的时候，两个大麻花辫，然后在之后她就蜕变成为了玉娇龙的模样。再来关注一下体育赛事方面，2000年悉尼奥运会举行，中国代表团在奥运会上取得了非常优异的成绩，共获得了28枚金牌、16枚银牌和15枚铜牌，你还记得吗？同样也是在奥运会开始的时间段，8月份，那这个时候我们的另外一位天王啊，刚刚说完了郭天王，现在是刘天王。刘天王在8月份也是推出了一首歌曲。男人哭吧不是罪啊，你等我找一下这首歌它的原版，因为现在我播放的是一个 live 的版本。说这首歌真的是唱出了很多男歌迷的心声，那对于2000年还有什么印象，然后你在听什么歌，也欢迎大家和我一起来分享好不好？大家可以关注972玩在一起。

天哪，2000年的歌也太好听了吧！确实，那个时候真的所有的影视作品、音乐作品，我觉得大家都真的听得很好，看得很好啊。同样是在2000年呢，其实前段时间才提到了这个歌手的名字，萧亚轩。我们在金曲捞的环节当中还说到了《红蔷薇》这张专辑，那确实《一个人的精彩》是这张专辑当中最火的歌了。

词里面所唱的这种精神状态确实是非常超前。这支 MV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个时候的萧亚轩就是标准的长直发，头发拉得直直的，然后呢里面穿了一件黑色的衣服，外面就是一个白色，简单的黑白色，用他的态度他的声音唱出了女孩的心事。

好了，我们继续来听2000年的下一首歌，同样也是在八月份，周传雄为那英创作的歌曲《出卖》。这首歌获得了第7届华语榜中榜当时的年度冠军歌曲啊，也是那英的音乐生涯代表作之一。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欢迎来到节目当中，我是小沙。
2: 大家好，我是恩汤妹慧宇。
1: 堵在路上了吧？很堵吧？没关系，我们和你一起玩，
2: 放飞你的愉快心情，都在你的下班路上。五点超会玩，
3: 还不来一起刷啊？
2: 你心目中的歌神到底是什么样的呢？是这样。

2000年的九月，游鸿明在经过了17个月的慢工细磨之后呢，推出了他的个人创作专辑《下沙》。在这段时间，他除了接下一些制作工作之外呢，每天都在闭关写歌，写了不下百首的作品。那在经历了精销细选之后呢，选出了10首，在其中最为出名的就是这一首《下沙》，更是传唱一时了。你是否也喜欢他吗？还记得2000年的这首《下沙》吗？

在夏莎的音乐当中呢，我们继续往后走，时间来到了2000年的11月。2000年的11月是一个特别的月份，在这样的一个时间段，有一个叫周杰伦的年轻人横空出世，发行了他第一张同名专辑 JAYJ。他在杨俊荣的推荐之下呢，开始演唱自己创作的歌曲。11月7号，他发行了个人的首张音乐专辑。不得不说，就是这样的一生啊，就是因为《可爱女人》是第一张专辑的第一首歌，后的这样一生，打开了华语音乐的新世界。并且他自己包办了专辑全部的歌曲作曲、和声编写和监制的工作。在当时流行歌曲如流水线般产出的歌坛呢，听众已经凭借自己独特的音乐风格也喜欢上了他，真的是异军突起。而且这张专辑在没有任何的外围大量宣传的情况下，仅靠歌曲打榜的情况下，在中国台湾地区的累计销量达到了50万张，最终获得了中国台湾地区该年度专辑的第4名。也是因此呢，周杰伦就成名了。你是否还记得专辑封面那个自来卷漂浮在空中的男孩呢？

首歌是《完美主义》，可能大家对他的印象不是很深，我放在中间大家听一下。但是我相信你听到这个旋律会说听过啊，不这就是周杰伦？周杰伦，没错，就是这首。好了，接下来就迎来了这张专辑当中最为浪漫的一首歌，第三首歌曲《心情》。

我到现在都还记得我初中去军训的时候，在星空下和初中的好朋友一起表演这首歌，唱这首歌。你看初中我就很热爱音乐了。阿东像上台表演的欲望就是没办法哈，一直抑制不住，不管唱得好唱得不好。这张专辑的第四首歌是很中国风的娘子。

算是他的 rap 的最初的形式了吧，这样一个默默的中国风的歌曲。这张专辑的第五首歌《斗牛》也非常的精彩。现在听起来真的太周杰伦了。而第六首歌是《黑色幽默》，用非常无奈的方式唱出了自己的心酸。

0: 算你。
1: 第七首歌是伊斯坦堡。第八首歌呢是比较有特色的印第安老斑鸠。

第十首歌是反方向的钟。跳过了第九首歌，因为我想把这首歌留在这个小节的最后一首，在周杰伦2000年自己发行的第一张同名专辑当中，第九首歌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首《龙卷风》。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1: 下班打卡，欢迎来到五点唱会玩。
2: 等等，玩什么？
3: 你想玩什么，我们就陪你玩什么。What？
4: 玩运动，玩时尚，玩音乐，玩剧本，玩美食，玩在旅途。
1: 五点超会玩，和你一路玩转生活。
5: 歌神，
6: 歌神，
7: 歌神，
8: 歌神，
9: 歌神，
10: 歌神，
11: 歌神，
12: 歌神，
13: 谁是啊？
14: 歌神。
15: 想来唱歌吗？话筒交给你，
1: 歌神。

今天的特别企划呢，和大家一起来听到好听的音乐，歌声飘过30年，这里是正在直播的5点超会玩，我是慧宇。刚刚听到这首歌同样来自于2000年，我已经把2000年从1月份到12月份非常火的一些歌已经在这2个小时当中和大家过了一遍了，感觉都不够听。然后这首歌呢是作为当时很火的一部电视剧的代表啊，叫做《小宝与康熙》。在大家的印象当中有很多个版本的这个故事《鹿鼎记》，最早最早是我自己都没有看过的梁朝伟和刘德华的版本，他们两个的妆实在画得太浓了啊，那个烟熏妆我真的实在有点看不下去。梁朝伟饰演的是小宝，然后康熙这个角色是刘德华饰演的，这 TVB 最早拍的一版。再后来呢，由陈小春和马俊伟领衔主演的第二版算是深入人心啊，叱咤红人。很多人可能讲到韦小宝，第一个脑海里想到的就是他这个角色。然后在之后第三版就是由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张卫健，他呢来饰演的这一版叫做《小宝与康熙》，确实也是做了一些小小的调整。在里面他有一个初恋情人，是由舒淇演的，是叫小鱼，我记得好像叫小鱼。然后最后呢是离开了，所以他有这样的一个感情经历。还有里面很惊喜的一个角色，就是里面的陈近南是谁演的，是华英雄郑伊健演的。他那个造型让我一下子就回到了风云和华英雄里面啊，那长发飘飘的样子。所以呢就把这首歌就是一辈子一场梦给大家来回顾了一下。然后小宝与康熙里面还有一首很经典的歌曲，就是片尾曲《你爱我像谁》。

道这些熟悉的音乐是不是会把你的思绪拉回到2000年呢？不过大家放心，我们的歌声飘过30年的系列绝对不止这一期，还会做很多期非常经典的歌曲，可能会用那个时候出的专辑啦、歌曲了，然后还有电视剧了，来唤回大家的回忆。欢迎大家来和我们互动。

在听歌的同时呢，也要告诉大家，有想买的东西可以来关注972玩在一起，回复团购。所以呢，我们也希望把最好的这个货品呈现在大家面前啊。

年，我小时候背这个背得可溜了。确实是来自于那个时间的时候的歌。不过呢，现在也有很多新的影视作品、电影作品和新的音乐出现，也希望这些音乐流传的时间寿命能够长一点，再长一点，让我们一直都有好歌听、好剧看。大家有任何的972的问题呢，也可以来关注972玩在一起啊。如果有售后的问题，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团购两个字，加小助手的微信就可以了。好了，又是和大家分享好听音乐的一天。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各位，拜拜。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与美景迎良辰。
1: 下班了，
2: 下班了吧？
1: 累了吧？
2: 想不想嗨起来呀？
1: 嗨什么呀？
2: 听我说 1, 2, 3,
1: 动起来，玩起来，唱起来，吃起来，嗨起来。
2: 那天好晚，让你
1: 嗨起来。
3: 欢迎回来，精彩继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五点超会玩，我是慧宇。到了这个小节，又到了972一起拼的时间段了。那今天要讲的呢，真的水果很多很多了。首先这个女王李啊，它不是随时都有的，就是卖断货了，那直接就下架。因为我之前自己买那个到手了，太好吃了，花青素之王，包括它的甜味，不是说纯甜，它是有一点点果酸的，果味十足，给宝宝吃的反馈都非常好，都说自己家宝宝很喜欢吃，一口可以吃一大个啊。它的大小呢和网球差不多大，和平常你们吃的李子都不一样。这个呢因为就是不是国内的一个产品，所以它都是从外面空运过来的，我们从广东的这个广州的港口顺丰发货啊。还有的话就是每次的价格可能不太一样，大概就是两斤装是在70元左右，然后五斤装在150元左右。要购买的朋友，每一波货都是一样好，但是就是价格有一点点细微的区别。要购买的朋友在微信顶端搜索972玩在一起玩耍的玩，回复团购，这个就是回购王。第一次买大家都说，哎，怎么那么贵，买了一次之后都是不停的回购。然后我在群里就给大家说，如果你第一次买是两斤的，这一次闭眼直接就冲5斤的，因为它的果味，然后里面的这个维生素含量各方面都是非常顶的啊。下一个的话要给大家说一下这个南瓜。最早972起拼，我们在卖贝贝南瓜的时候，当时就卖得很好嘛。然后现在呢，我们要卖的是这个39.9秒杀，比汇合一号还要好吃的品种三色粒粒南瓜。这个南瓜不管是你蒸、炒、煮还是放空气炸锅，因为我最喜欢放空气炸锅，都太好吃了。现在的价格也是非常的优惠啊，大家要买这个南瓜的朋友可以来关注一下。但是我们现在秒杀的，我刚刚看了一下，已经抢光了，39.9已经抢光了，300单全部没有。那现在的话，单果200克加大概有3斤左右是49.9，然后5斤左右的话是69.9，这是5斤的，还有一个5只或者是6只的一个礼品盒的是64.9。这个送健康真的是很好的，就是你在吃东西的时候，你一定要吃一点带橙色的东西，比如说橘子、南瓜、胡萝卜，带黄色的东西，像这个玉米，这些东西其实对身体是非常好的。但是在大自然当中，自然有这个东西，有这个颜色的东西并不是很多，它吃进之后对身体确实是很不错的啊。要购买的朋友也是顺丰发货，从广东或者是山东发货啊，我们不同的产地，它的这个口感都是很不错，而且送人也是很棒的。微信顶端搜索972玩在一起玩耍的玩，回复团购啊，回复团购，然后就可以购买了。同时呢，我们的这个海南金钻17号凤梨39.9起也是有在卖。同时从重庆长寿湖核心产区发货的玫瑰雪橙卖的也是非常的好，价格也是很优惠啊，39.9秒杀的一个价格。而且它这个出血率也是比较高的，满满的花青素，也是柑橘类唯一带有花青素的产品，风味非常的好。还有呢，在

当下啊，我们同样也是有一个新品，有吃过的朋友有在回购了，就是我们的这个雪山峰柠檬蜜橘。它长得像柠檬，但是是蜜橘的口感，是中国农科院才研发出来的一个稀有小众水果，卖的也挺好的。没有尝试过的朋友，想尝鲜的朋友，38元就可以感受一下哈、啊，它这个价格4斤半，38元四斤半，觉得好吃再回购，卖的也还是挺不错的。那同时，我们从云南产的玫瑰花香味的这个蓝莓啊，也非常的好吃，大家也可以感受一下。顺丰包邮，价格是稍贵一些，但是呢，我们的水果其实从便宜然后到贵就能够满足到不同朋友的一个需求和口感，但是我们绝对是把最好的品质给大家。同时呢，我们这个红旗坡的阿克苏糖心苹果又不用讲太多了，我自己都回购了7、8遍了，反正好吃买就对了。但是从阿克苏那边产区顺丰发货到贵阳的话，7天的时间，大概就是1周的时间，没有办法做到你像在你楼下水果店买的。但是我们一定是核心产区发货，这是看得到顺丰物流的地址的。我们所有的东西，如果你看到是从贵阳石板发货，那以后再也不要来我们家买东西啊。这个价格也是很优，再说一下所有的东西购买的方式。微信顶端搜索972玩在一起玩耍的玩。然后要说我们东西所有的水果的话，我没有给你办法保证它100%的这个产品是一定非常非常的没有售后问题，或者是没有什么运输问题，因为它毕竟是水果，而且要保证从原产地发货。现在天气慢慢在热起来，这些问题也是会有的，但是我们一定包赔做好售后啊。我们也不希望它产生问题，但是如果没有办法产生问题，不管是因为快递还是什么原因有了问题，那一定就给大家处理好。我们就是为了保证它所有的东西都是原产地核心产区发货，好不好？各位朋友，如果有售后的问题，或者是想进入到我们这个群聊，我们群不是每天都会在里面狂轰滥炸的发几十条东西，没有，有时候一天两天三天四天都不讲话，我们只有新品更新的时候或者有福利的时候，我们才会在群里面更新，好不好？来，要进群或者是需要来买东西或者要处理售后的朋友，都来加小助手的微信，微信顶端搜索972玩在一起，然后关注之后呢，回复团购就会有一个二维码，就是小助手的微信，加他就可以了，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找他处理。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全亚洲热门的声音，精选最前沿的歌曲，再次向你介绍。
3: Fresh music all the way，
2: 伴随你一路听完美。
3: Only on

听过的是 Khalid 的 Heatstroke。 大家好，欢迎收听 Asia FM， 我是 Max 宇程，这里是 Asia New Music。 星期五需要一些好歌才能够让你继续有好心情迎接更好的周末，对不对？留守我们的节目就对了，关注我们的微信，再加入我们的社群，一起来互动交流的。哎，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社群了。继续听歌，这个时候有王铮亮的今日休业中。干了这杯

0: 照。
1: 哟，我是 Max 宇程。什么是意难平呢？大概就是你终于遇到了一个特别的人，你真的好喜欢他，但是呢，你们不能在一起，迟早都要放弃。可心酸的是什么呢？是希望你过得好，又怕你把我忘掉，是思念是不敢触碰的禁忌，是我可以假装很好。这里来听听何洁以及苏醒的《我可以假装很好》。我很

无忧无虑的少年，自由似风，心潮如浪。你拥有无尽的时间去凸显未来的模样，日月如梭，光阴似箭，心中的世界依然昨夜。别去在乎所谓的改变，

Cashy 最近推出了新专辑的先行曲 Say， 那这首歌呢，第一次听的时候就觉得，哎，很像 The Weeknd 的感觉呢。你有同感吗？你可以找一下 The Weeknd 的作品来听听，然后再比较一下。这里有 Cashy 的 Say。

王菲菲2024年发行的第二张个人 EP Too Busy， 那整张 EP 是由三首歌组成的，包括了 OMW 也就是 On My Way、 44次落日以及现在这一首同名主打歌 Too Busy。 You've been on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Fresh music all the way. This is Asia FM. Asian New Music.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 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把耳朵交给972，带你

0: 起旅行。
1: 全亚洲热门的声音，资讯最前沿的歌曲，再次向你介绍。Fresh music all the way， 伴随你一路听完美。Only on Asia FM， Asian new music。Check, check, check.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喜好嘛，跟别人不一样的习惯啦等等的。那有些事情自己做的时候觉得没什么，可是其他人看到了就觉得你好奇怪。只要是没有伤害到别人，没有伤害到自己，还可以给自己带来快乐的话，不要在意那么多，可以把这首歌送给他们，赵一博的《这有什么不好呢》。我没

0: 晚安，今天的你也很辛苦。
1: Asia New Music Asia FM 模式 Max 雨程，谢谢你收听今天的节目，欢迎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继续互动聊天了。下个星期一至五呢，我依然会出现在这一个时段的，马上给你送上今天的这首歌了，有的是单依纯的再见往事，祝你周末愉快。
2: 雨依然在跌落，多少共生的人

0: 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1: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0: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来到节目当中，这里是 FM972 贵州旅游广播。当你的朋友圈还在打卡千篇一律的网红地标，会玩的人呢已经钻进贵阳的老巷子里了。酸汤里的翻滚的烟火气，个性张扬的街头涂鸦，地铁三号线串起老城和新潮，路边音乐会随时可能在你的身边响起，城市漫步才是贵阳的正确打开方式。贵阳真的是一座让你越逛越有味道的城市，我们就来到这爽爽贵阳美食的天堂，走走逛逛，品一品。正新路、民生路、蔡家街，这是小十字周边，在贵阳美食是最难绕开的一道关了。不过贵阳美食实在是太多了，若非攻略达人，短时间内品遍美食确实是有一些困难的。那这种时候呢，正新街、民生路、蔡家街这几条小街集合成的美食街，一定能够满足一番自己的口腹之欲。这一带呢，可以说是集结了贵阳大部分特色小吃。从正新街开始，左边一份厕所馒头，哎，折耳根警告哈、啊；右手一份锅巴糍粑啊，甜咸永动机绝不会出错。还有叉烧圆子粉、肠旺面、香酥鸭、瓦尔糕、洋芋片、脆哨、软哨。香辣酸甜选择众多，相近的街道一起走，一路吃一路逛，寻觅贵阳的老味道，是打开贵阳的正确方式。

我欢喜喜欢你啊，在贵阳的街头巷尾，一定有你欢喜，有你喜欢的那些美味，让你越逛越有味。接下来呢，来到云岩区陕西路友谊路，有着夜贵阳之称的贵阳啊，到了夜晚才算是真正的发力。那要说夜晚觅食的去处呢，老贵阳们的选择列表里一定有陕西路友谊路，烙锅、烤串、烤鸡，一个字香啊。这里的餐饮店呢，总是朴实无华，店里坐不下是常态，小桌子小板凳立在店门口也是常态，亲朋好友欢聚一桌，有油滋滋的美食摆在桌上，更是有爽口的精酿举在手中。在夜晚虽然说有些凉意，但是晚风拂过正是最惬意的时候。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贵阳真的是一座让你越逛越有味道的城市，那位于南明区的护国路也是飘香四溢。如果你想打打牙祭垫垫肚子，纸月街的素粉和梅干菜扣肉饼是不错的选择。到了正餐时间，可以和朋友们结伴品尝眼镜落锅的干香，或者是胡子哥酸汤火锅的酸爽。云岩区的飞山街，这里也是能够找寻美食的地方。当然学生和打工人是检验美食的第一批次了，寻找美食自然要往他们在的地方走。每到饭点，飞山街就有不少数量的打工人和学生们聚集于此。豆腐园子、爆肚王、板筋王，光是爆出店名口水就流得停不下来了。云岩区还有美味的虎门巷，老婆饼里没有老婆，虎门巷里也没有老虎。这条长度不足百米的小巷，却是无数贵阳人的记忆情怀。走进虎门巷，你会发现啊，这里的小吃种类繁多，炸豆腐、烤肉、高巴稀饭，还有几家各具特色的咖啡精酿小店，就等着你来探了。除了小吃，这儿的正餐选择也不少，古早里台湾风味、直人猪排、烧包，还有贵阳老字号虎门巷清水烫，这么多招牌美食，实在是让人流连忘返。

继续回到节目中，贵阳是一座让你越逛越有味道的城市。刚刚呢，我们说到了吃，爽爽贵阳啊，真的是美食的天堂。接下来呢，我们一起去逛。 步履之间认识贵阳的 A B 面，南明区翠微巷贾秀楼。贾秀楼呢，位于贵阳市南明区，始建于明万历26年。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1909年的重建遗存。作为贵州，作为全国十大名楼之一的它，虽不如别的建筑那般的大气磅礴，但是片片砖瓦都是流露出贵阳的人文气息，是来到贵阳必打卡的景点之一。 趁着夕阳西下，晚霞倒映在母亲河上，大家四处拍照打卡也好，只是静静坐着也罢，还可以坐在两边的小店里来杯咖啡，或者去趟包拯尝尝好吃的丝娃娃。 在黄昏时分，你会发现这座城的时间其实都在贾秀楼的记录下缓缓地流淌。不远的地方，云岩区文昌北路 文昌阁始建于1596年，是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昌阁虽立于闹市区，却并不显得孤芳自赏，反而呢是与周边的景致完美融合，早已成为贵阳市民眼中城市的一部分了。有孩子的嬉笑声，有市民的阔谈声，贵阳这座城啊就是这样的热闹。 如果觉得肚子还有些空余，可以来到旁边的烤肉一条街瞧一瞧。老板们端着一大盘烤串，嘴里还吆喝着烤肉来不来点儿啊，看着新鲜出炉还滋着油的烤肉，应该很难有人能够拒绝了吧。今天呢，我们来到贵阳来感受这里的烟火气，越逛越有味的城市啊，可以吃可以逛啊，任何一种方式都是很不错的。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单位防火篇。正确用电用火，及时清理办公室内外易燃物品。不得埋、压、圈、占消防设施，保持消防通道畅通。人离开时需关闭电器，做到人走断电。不要在办公室内乱接电源，杜绝火灾隐患。

继续回来，来到贵阳这座让你越逛越有味的城市啊！接下来来到关山湖区临城东路贵州省博物馆，这栋就像是彩色魔幡一般的这个贵州省博物馆，它是在贵阳关山湖区，作为民俗文化、人文自然、历史地理等综合性的博物馆，这是越逛越有意思啊！尤其是民族贵州的部分，几乎展示了贵州18个世居民族的精华内容，成为本地和外地朋友们认识贵州的窗口。那说到博物馆呢，在关山湖区云潭南路还有贵州省地质博物馆，它将震旦纪到三叠纪的硬知识从头到尾讲解介绍的清清楚楚，有些知识甚至比我们地理书本上解释的更加的简单易懂。在这里你可以欣赏喀斯特地貌景观仿建，仿佛是身临其境，在贵州的各个景点当中。

继续回到节目中，这里是 FM 九七二贵州旅游广播，我是佳琪。今天说到在贵阳啊，越逛越有味道这座城市。那接下来来到的是修文县阳明大道中国阳明文化园，以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为核心思想的阳明心学，不仅在中国，在世界上也是有不小的影响力。理论与行动的统一，哲学与生活的结合，来到中国阳明文化园，切身感受这被灵气滋养养着的土地和文化，是求学也是感悟。在贵阳呢，越逛越有味道，我们吃过了，逛过了，接下来呢要变身潮人了，打卡贵阳街巷。云岩区圆通街、雁塘街、省府北路、石板路老房子，这三条串联起来的贵阳老街巷，七拐八绕都是老贵阳的生活。从串串炒饭到炸洋芋片煎饼，这里呢就可以解决我们的一日三餐。除了烟火气啊，这里的宝藏店铺云集，年轻人的加入让这条热闹的街有了不少文艺气息。或许呢因为不远处有学校在的缘故，这条小街啊尽显可爱和活泼，文创、古着、美食，甚至文具，这里呢都是应有尽有。换上一身多巴胺的穿搭，再浅学一些街拍的姿势，来这条街上成为最潮最酷的人吧。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逛贵阳，越逛越有味道的城市。接下来呢，要去到的是云岩区友谊路新印1950，始于1950年的新印厂，舍去了一身铁锈和荒凉，带着见证了贵阳74年光影的老城文化和灵魂，以全新的姿态再现于世人面前。梧桐树在和煦暖风中摇曳。阳光透过树叶将斑驳懒洋洋地洒在红墙上，而这里呢便是新印文化创意街区。思恋贵厨钱鱼翁豆花独鱼，每一家门店都是有独具自己的装修风格的啊，让你在品尝美食的同时呢，也与不同的文化来一场约会。1950广场和榫卯天台还会时不时地举办演讲、读书分享、音乐演出、话剧等等的活动。贵阳这座在夜晚灯火辉煌的城市，那云岩区的太平路必定在年轻朋友们最爱去的夜生活聚集地的榜单之上了。早 C 晚 A 可谓是成年人的工作标配，如果说酒精是成年人的快乐水，那么咖啡就是打工人的多巴胺了。巧的是呢，不论是咖啡还是酒精，这里都有。吃喝玩乐，这条街囊括了年轻娱乐的大多玩法。夜幕降临，光彩四溢，熟悉的贵阳老城区原来也可以这么的赛博风满满啊。

贵阳这座让你越逛越有味道的城市，今天呢在这里吃逛，然后呢秒变潮人啊。南明区青云路青云市集，夜晚的贵阳年轻人呢 大部分都在青云市集吧。2022年开门迎客的青云市集是曾经青云路夜市的崭新姿态，那在青云路夜市撤掉前，不论老少午夜的欢聚时光，这里都是首选。现在的青云市集吃喝玩乐无一不全，又好逛又好吃还好玩，岂能错过呢？今天为大家推荐到的在贵阳的越逛越有味道的地方，有逛的有吃的，还有让你秒变 潮的地方啊，还在等什么呢？赶紧喊上你的饭搭子，周末的时候假日的时候赶紧冲冲冲。你是否也有私藏的贵阳路线呢？那这里有没有你心目当中的一家去了三次还想去的神地？

0: 真的？那咱得好好聊聊。厨房用火不离人。有人。哎呀，手机没电了，赶紧充上，接着刷。请勿在充电时使用设备。走你，烟头虽小，火患无穷。普及消防知识，增强防火意识，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 最好音乐不啰嗦，这

想问一下大家，现在打开电视机的频率是有多高了哈？那其实现在很多人呢，由于这个便捷设备的出现，比如说手机、平板啊，看这个视频会更加的方便。可以家中的这个大屏幕电视呢，很多人都是很久没有打开了哈。对于主播李松来说呢，也是最近经常会追一些短剧啊，很少会看这个长的电视剧了啊。不过现在有时候呢，也会通过这个电视投屏的方式呢，观看一些自己喜欢的综艺，毕竟说在大屏幕上观看还是更加的舒适一些。今天节目当中分享的下一首歌会是来自电视剧《他们的奇妙时光》的一首主题歌啊，这首歌叫《形影不离》，它主要讲述的是游戏设计师宋玲玲被自己设计的游戏 NPC 附身之后，被迫和甲方萧然展开的一段啼笑皆非的同居生活。两个人一边修复游戏当中的 bug， 一边修复自身的 bug， 那最后经历了种种冒险，发展到一场跨次元的爱恋，最终收获了各自的友情和爱情。那说到这个，今天这个女主

周杰琼呢，他其实之前参加了选秀节目，以第六名的成绩出道哈，也在2018年担任了竞演类真人秀节目《偶像练习生》节目当中的舞蹈导师。来，今天就分享他带来这首歌，叫《形影不离》。

0: 我喜欢在无人的道路上看一路流动的风景，我希望和喜欢的人拍很多很多照片，我想要坐在阳台懒洋洋地度过下午。贵州旅游广播陪你度过生活里每一个热爱的瞬间。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 最好音乐不啰嗦，触

感谢你在音乐里回到今天的 Asia Touch Music。 各位好，我是李松。那其实有时候呢，情感之间那种非常脆弱的状态，有很多人也是通过音乐来表达出来的。比如说 Eric Frank 最新的一首单曲，讲述的就是在奢华的背后，我找不到属于我们真实的关系。这首由 Eric Frank 演唱的歌叫 Gucci Prada， 那说的是对方追求金钱和虚荣，却把我们的关系局限于物质的空洞之中。在我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却对我冷漠，甚至放弃了我们曾经的梦想。歌手说，怀念那个曾经陪我一起成长的你，现在却只剩下对名牌的追求和对金钱的谈论，这一切让人感到悲伤。虽然这是一个比较隐喻的这个社会关系的一个写照，但其实也并不能够否认，确实在现实的生活中，有很多人真的只是追求物质的享受，这一点真的也非常的不好哈。希望各位在音乐当中能够去自省一下自己的生活，然后也会分享到身边的每一个人吧。来，我们听到的是 Eric Frank 送来的新歌叫 Gucci Prada，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九十七点二。最美人间好时节，防火需留意，家庭防火篇。不躺在床上或沙发上吸烟，不乱扔烟头，教育孩子不要玩火，易燃可燃物品应与火源保持足够的安全距离，使用完天然气后应关好开关，不让小孩随意乱动燃气设备，在家中配备必要的灭火器材，并学会正确使用。
1: 触碰音乐，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 最好音乐不啰嗦，

这是来自歌手赵乃吉的歌，叫《败将》。曾经他也参加过这个超级女声的比赛哈。那其实不管怎么样，我觉得她还是一个非常会唱歌的女孩，希望她会有更多的作品带给我们。接下来也是曾经参加过选秀节目的歌手王栎鑫，回想当年还为她的专辑举办过这个主持过她的歌友会哈。那时候她还是个大男孩，时过多年之后呢，都已经成为这个社会当中的这个再就业成员啊，这个大家都说这个0713那几个快乐男生呢都是再就业成员之一。王栎鑫这次带来一首新版本的歌曲叫《米店》，说这首歌旋律悠扬，比原版稍微活泼一些，歌词更加感人。那栎鑫的嗓音富有感染力，把情感表达得淋漓尽致。有些人说很喜欢王栎鑫这一版的《米店》，面对生活，面对别离，不只有沉重，还有释怀的笑，放下之后会有更好的走向下一个目的地。也谢谢王栎鑫带给我们这么好的一版的米店，褪去了一些过往的沧桑，返璞归真。听歌呢，就好像是坐在一艘人生的小船之上，顺流而下，而顺着王栎鑫的嗓音，那种自带的叙事感，好像在寻梦环游记一般。那这首歌到底会不会给我们这种非常轻松的感觉呢？我们就请王栎鑫送来米店，在接下来的 Asia Touch Music。

0: 旅途中有红尘万丈活色生香的瞬间，也有反观内心空明澄澈的时刻。你在那一瞬的领悟和感动，都是旅行带来的礼物。眼前的景观与脑子里的想法可能存在某种奇妙的关联，像跨越时空与曾经的你在某个哲性的焦点汇合。旅行中的每一次怦然心动，都是心灵与此时此刻之间的交融契合。总有一些邂逅、感悟、惆怅和灵光一闪发生在旅途。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遇美景、迎良辰。
1: 触碰音乐，感知未来，沉浸聆听，用心体会。When music flows, 最好音乐不啰嗦。

最近在翻看视频号宣传的时候呢，突然看到了这个儿时自己喜欢的一个偶像团体，他们叫做 Blue， 全新的演唱会的视频，几个当年的小伙子现在已经蜕变成为中年大叔，有很多人都顶着非常大的肚腩在舞台上这个继续演唱哈。其实当年 Blue 这支音乐组合，应该是2001年的时候哈，有一首非常富有节奏感的单曲叫做 All Rise， 抢滩到了很多地区的电台这个播放榜的冠军，而他们的第二支单曲 Too Close 呢，也是乘胜攻击，拿下了很多金榜第一名。接续推出的节奏蓝调抒情单曲 If You Come Back 更是空降到单曲冠军的宝座。那么这三支畅销单曲累积突破60万张的成绩，其中有两支都是冠军单曲哈。那新专辑在2001年发行，那一年的2001年是他们的出道年份。其实这支来自英国的男生组合呢，也是由这个 EMI 旗下的维京唱片打造出来的四人的男子团体。时至今日呢，虽然说几个人已经进入到这个中年年纪了，但是依然活跃在乐坛上，还有新歌来发，我觉得也是非常不错的。今天我们要分享的并不是他们的新歌了，而是当年这一首一炮而红的 All Rise， 也有很多人把这首歌跟国内的组合这个凤凰传奇的月亮之上做了对比说两首歌的相似度很高，是不是这样呢？我们来听听看吧， You Blue 送来的 All Rise。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i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孕育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5: ，Private Music Time，
4: 你的丰盛音乐大餐。

Shy Your Diamond Heart 来自 Madeline。 这首歌曲的歌词呢，是写出了很多人在奋斗路上经历的痛苦和磨难，但是最终却是给我们传递的信念，是在经历了这样的千次万次的伤痛之后呢，即便每一次都会痛彻你的心扉，但是你是拥有了一颗 Diamond Heart。 当这颗钻石一般的心，当光芒照向你的时候呢，你的生命会非常的精彩。这也是 Madeline 她的原创的作品，在经历了很多的修改之后呢，终于是和我们来见面了。希望每一次的雕琢呢，都会让我们的 Diamond Heart 更加的闪耀。希望在压力之下，我们都能够更加的强大。 Shine Your Diamond Heart 来自 Madeline。

Beatrice 是来自立陶宛的一位新人歌手，在2017年的时候呢，他是发行了 Superstar 这首节奏满满的洗脑歌曲，也是在当年的各大网络平台上呢是风靡一时。立陶宛本地的单曲榜单上是连续夺冠了7周 ，YouTube 上的播放量呢也是突破了1000万次，并且是帮他拿下了2017年的立陶宛音乐奖的年度最佳歌曲和年度最具突破的艺人奖。Beatrice 他的声线呢是在慵懒当中带着迷人的力量，不需要太张扬，不需要太过用力，这样的舒缓的音乐节奏呢就能够带给我们很多人在别的音乐当中找不到的纯粹的舒缓的力量。马上就来听到 Beatrice Superstar。

困在笼中，因为迷恋路上的感觉，因为远方有着让人难以抵挡的风景，所以我们旅行，我们一起旅行，去一个安静的地方将自己释放。旅行就应该只是单纯的出去走走，去哪里并不重要，心宽便是远方。贵州旅游广播和你一起寻找下一个远方。

Res someone else， 相信在很多人的印象当中呢 ，DJ 制作人这种职业呢是男生的专属。但是呢，在近两年呢，电音圈是冉冉升起了很多的新星。这位我们刚刚听到的 Res 是一位来自加拿大的制作人，向大家证明说呢，对于暗黑电子音乐，女生一样是可以酷到底。他从2017年开始发行了首张录音室专辑之后呢，就已经是入围了最佳电音专辑奖。不管是从他平常的服装搭配呢，还是自己的音乐风格，都让他成为了电音圈辨识度超高的原创制作人之一。

每一次说到 Rihanna， 可能大家在 KTV 当中每一次唱到的歌曲呢，都是她早年的作品。今天我要推荐到这首歌曲呢，是在16年的时候发行的 Love on the Brain。 这首歌曲在 Rihanna 的音乐生涯当中呢，可谓是有非常大的突破。单曲是完美的融合了在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的独有的音乐元素，再加上了 Rihanna 浑厚的嗓音，把这样的孤独感是表现得淋漓尽致，狠狠地向大家展现了其实脱离开了电音的元素之外呢，它就是艺术本身。这首歌曲在发行之后呢，马上就进入了 Billboard 榜单的前五名位置。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打破了传统的 Rihanna 舞曲音乐的元素，让它回归到了音乐本身。 Love on the Brain， Rihanna。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越听越青春。More music with your heart。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2: 厨房用火期间不离人，离人要熄火。教育儿童不玩火，提醒老年人注意用火用电安全。留意消防设施器材、逃生设备放置位置和使用方法。不得在楼内、楼梯或走廊处堆放垃圾杂物，确保公共通道、消防通道畅通。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将易燃物品存放在远离热源和火源的安全地方。
1: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0: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Private Music Time， 你

Stone Cold Demi Lovato。 相信很多看过了国内外选秀的朋友们呢，对于这一首 Stone Cold 都不是很陌生，因为它被很多的选手呢都是演唱过。说到这首歌曲的原唱呢，就是 Demi Lovato 在第五张录音室专辑 Confident 当中的主打单曲，讲述的是他对于前任的感情呢还没有放下，但是听到了一些消息之后呢，瞬间内心就像 Stone 一样的石化了，变得非常的冰冷。在整首歌曲的旋律之上呢，也是非常的简单，以钢琴作为基底，把彻底失去爱人的痛苦呢是简简单单的，只是用了 Demi Lovato 他的唱功来体现了。最高的音高呢也是达到了 G5， 这也是我们之前一直在节目当中反复说过的 Demi Lovato 在自己的演唱实力上一天一天的在进步，如今已经是一个非常有爆发力的实力派的女歌手了，只是很多人对她的印象呢还是停留在当年那个从迪士尼出来的小公主，但其实她早就成长成为了今天的一位实力派的女歌手。

今天我们要推荐到的一个组合呢，是来自伦敦东南部的一个双人的组合，名字叫做 A Wonder。 他们的作品呢是介于 Dream Pop 还有 Electronic Pop 之间的曲风，利落干脆。在2020年的时候呢，他们本来是应该要展开自己的巡回演出，没有想到因为疫情的原因呢，是只能在家中等待，没有了其他的工作。而这一首我们今天要听到的 Ocean Size 也是这段时间当中他们发布的一系列疗愈单曲当中的第四首。就像歌词当中唱到的那样呢，即便在最近可能我们没有太多的交流，但是我相信我们的友情，我们的感情是不会变的，就像大海一样。因为有些时候呢，我们因为生活当中的很多繁忙的事情呢而看上去少了联系，但其实如果真的感情非常的深厚的话，我相信不会因为短暂的没有沟通的时间呢而让我们生疏起来。希望这首歌曲呢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丝安慰和舒缓。马上就来听到来自伦敦的双人组合 A Wonder Ocean Size。

0: 打开你的车载调频
1: FM97.2，
0: 点击你的智能手机，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把耳朵交给972，带你一起旅行。
2: 经典与流行的混搭风格，不一样才有样。我的私人珍藏歌单 Private Music Time。

刚听到的这首歌曲呢，是来自美国的一位 hip hop 界的当红的炸子鸡 Lil Nas X 推出的全新的个人单曲，叫做 Sun Goes Down， 讲述的是在自己的高中时期呢，没有自信，有个时候会不断的自我怀疑，当时在人生低谷期的他呢，也是为自己加油打气，是一个非常贴近歌手内心真实的声音的，让我们感动的作品。很多时候在歌曲当中，我们能够找到共鸣的原因呢，是因为你也经历过他所经历的事情。相信很多人在学生时代，在强大的竞争压力之下呢，可能真的会有一些迷失自己。但是看一看像 Lil Nas X 他们这样的杰出的歌手，如今的成绩，你也会想到说啊，其实那个时候经历的一些低谷期，真的不算是什么。只要你现在坚定自己的梦想，还是有可能去创造属于你自己的一条坚实的道路。

今天我要推荐到这位歌手的名字呢，叫做 Suburban， 是来自美国 New Jersey 的一位歌手。在19岁开始呢，他就进行了创作，声音是充满着忧郁，并且十分的有辨识度。这一首 Cradles 是以重低音的效果呢作为旋律的基底，形成了强烈的扭曲感。之后伴随着 Suburban 他的有沙哑且犹豫的嗓音呢，让我们去看到了在孤独当中那一些不为人知的瞬间，你内心涌动的时候的消极的感觉，非常具有电影的画面感。马上就来听到这一首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可能会让你产生强烈的共鸣， Cradles 来自 Suburban。

0: 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ound.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I see the world. I see the world.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教育孩子火灾的危险性，知道如何拨打紧急电话。吸烟时不要躺在床上，使用烟灰缸，并确保烟蒂完全熄灭。在家中安装烟雾报警器，并定期检查电池是否工作正常，确保家中的逃生路线没有障碍物，窗户和门可以轻松打开。定期检查电线、插座和电器，避免使用损坏的电线和超负荷的插座。清理走道，疏散楼梯间，防止引发火灾或妨碍人员疏散。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2: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

惹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可能心有不甘吧，可能奔赴热爱吧。众里寻他，自己站在灯火阑珊处。人生何止七味啊，而我爱你百感交集。

这两天看到有一条留言啊，跟我说他的故事，说和他在一块儿快一年了，是朋友介绍认识的，总觉得谈恋爱这件事情还是知根知底比较靠谱，可是现在我却发现我们之间还是遇到了很多的问题。这段时间我总是咳嗽，想去医院看看，可是那天他朋友有事找他，我让他陪我去医院，他说他早就答应朋友了，一个咳嗽你自己去吧。我不理解为什么他会把身边的朋友看得比我重要，还有他前段时间出差，晚上应酬完了以后答应给我打电话，可是我们只聊了几分钟他就醉得厉害，想要睡了。挂了电话之后，我总觉得他是不是背着我在外面有人，这样的事情有很多次，每一次发生都让我觉得特别不安，我感觉不到他的全心全意，感觉我们不太合适，可是现在又在纠结要不要说分手，毕竟还是朋友介绍的这一层关系在。说真的，两个人怎么开始的不重要，以后要怎么结束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在你们恋爱的这个过程中，你究竟能不能看到你们的未来，能不能在相处的这段时间里对未来抱有信心，哪怕遇到难关也会努力的解决接受。如果你能，那就继续尝试磨合，如果不能，那就真的应该趁早放弃，别去祸祸人。虽然有些人在感情世界里面总是会容易陷入到一种自我放大的漩涡里，每当遇到问题，内心就会被放大镜一般的照射进来，把那些微小的不安和疑虑放大到无法忽视的程度。就像他突然不接电话，你会觉得他是不是背着你和别人在一起了，就像他回复信息的速度慢了，你就会怀疑他是不是对你失去兴趣了，就像你们之间的争吵变得频繁，你就会担心这是不是感情分手的前兆。于是在每一个遇到矛盾的瞬间，在每一次沟通出现问题的时候，在每一个细节不符合你内心期望的时候，你就会下意识地开始思考，我们似乎并不合适，要不要分手，或者以怎样的方式分开更合适。有些人就这样啊，为自己建立起一套特别敏感的防御机制，你总是会把最坏的那个结果提前地搬到眼前，以免不受到任何的伤害。但其实这种表现并不仅仅是为了保护自己，而是一种恋爱中悲观预期的状态呢。之前看过一个心理实验，研究者们让参与者们写下他们与伴侣之间的冲突，并预测伴侣会如何回应。结果发现，有一部分人倾向于预测伴侣会以负面的方式回应，即使他的伴侣过去一直表现出支持和理解。这种现象被称为悲观偏差。有人在评估伴侣的行为之时啊，往往会不自觉地偏向悲观的预期。可这种悲观预期并不等同于现实，却能够反作用在现实当中。啊，就像有人说他不想陪他去医院做检查，但你有没有想过你的男朋友在履行对朋友的承诺，而你就会觉得他不在意你。就像有人说他晚上应酬多喝了酒，只聊了几分钟，但你有没有想过问他喝了多少酒，是不是忙了一整天已经达到了身心的极限，而你就会觉得他是不是在背叛你。这种悲观预期的偏差一定会让你更加的怀疑，更加的不信任，从而更加的在主观判断上让你觉得是对方有问题了。在这种心理状态的影响下，我想遇到的任何人都不会是合适的人，因为从一开始你就不是那个合适的你呀。很多人在一段感情结束之后再去回忆时，有着共同的感受，就是觉得这段感情没有什么误会，也没有多少苦衷，可是就这样莫名的错过了，以至于最后都会用不合适去解答这个问题。但是又有多少人想过这个不合适究竟是什么？也许是不理解、不信任以及不自信才是这个不合适背后的真正原因呢？在爱情里面总是需要一些破釜沉舟的勇气的，但这并不是说一段感情一旦开始就不能结束，而是说不要将结束关系的这件事情当做所有感情唯一的结尾。
就像有句话说的一样，因为相信所以存在，爱与不爱都是如此。

欢迎光临兰花小馆，我是馆主江南，这里是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其实说到感情这个东西啊，有的时候我们过于的小心谨慎，往往呢在感情里面是施展不开手脚，同时我们也会有更多的疑虑，就像我刚刚说的，会出现了悲伤的，就是偏差这种事情发生了。所以在生活里面，我们尝试的豁达一点看待自己，看待他人，对于感情不要太过患得患失，即好呢。

0: 余晖落日，海浪和沙，都是旅行的调色盘。满怀期待和热爱生活，永远是对自己最好的交代。最好的时光永远在路上。贵州旅游广播，带你定格美好，更要陪你一起出发。
1: 那年呼啸而过的青春，纵使谈再多的情，也忘却不了。我们努力生活，我们开心的笑，心底还是有一段柔软，止于唇齿，也于岁月。兰花小馆，开在你心上，温暖的地方。

前两天朋友跟我说，似乎爱这个东西永远变成不了就是太切切的一些事情，就像有人刚刚认识几天就会对你发起猛烈攻势，热情表白。在他的世界，这会让你忍不住怀疑这份喜欢的真实性啊。也有人对你忽冷忽热，若即若离，可是他又非常的喜欢你，让人琢磨不透。好像的确这样啊。所以我常常在后台会看到有些人的留言问，怎么样才能够看出一个人是否真的爱你。

其实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很多问这个问题大部分都是一些女生嘛，问说男生怎么能看出一个男生是爱你的。其实作为男生而言，我觉得这个问题是很好回答的。首先你要知道，恋爱就是结婚之前的试探，只有两个人有缘有份，才能够通过许多的考验，迎来牵手连理的一天。但是如果彼此不合适，在谈情说爱的过程里，通常就会做到及时止损，才不会断送余生的幸福。所以如果在这个试探过程中，如果他允许你碰三个地方，就说明他真的会将你当成唯一，想要和你有一个明确的未来。第一，他会让你去接触他的家人，并允许你介入他的家庭。就是这个我身边的一些男性朋友都一样啊，就即便再要好，也不会过分的去分享关于家里的事情。我们只是把它放在我们的心里，很多事情只有自己知道。如果他能主动邀请你进入他的家庭，介绍你给他的家人认识，并且详细的和你讲述家庭的琐碎和境遇等等，那就意味着他已经从心底认可你在他生命中的位置。第二个就是他会让你看到他的自卑、脆弱、内心的挣扎和彷徨。其实生活当中我们有一个传统观念，就是男生会被期望要求坚强，要无所不能，从小就被教育要隐藏自己的弱点和不安全感，以免显得太过软弱。所以男人都是爱面子的动物，可是并不代表他不会自卑，没有脆弱，他也会有感到不安和恐惧的时候。普通人所能看到他的模样都是华丽的外在，而其实里面可能已经被打满了破烂的补丁呢。没错，那个你再爱的男人也会有种种的不堪的，对吧？只有一个男人愿意在你面前卸下所有的伪装，展示他真实情感的时候，才意味着他不再担心你会因为他的不完美而离开他。这不仅仅是一种信任的表现，更是他对你深深的依赖。再有一点，他会希望你参与到他具体的生活计划中。他想买辆车，往往不会是他很喜欢的，但一定是你很中意的。他想安排一场重要的家庭聚会，会提前和你商量，确保你感到舒适和被尊重，让你成为聚会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想要的未来不仅仅是他一个人的未来，是你们两个人共同的未来。他正在似乎生活中女人在谈恋爱的时候总是会问你爱不爱我这个问题，她们之所以会问，是因为她们在乎对方的感受和想法，更在乎对方是否也同样在乎自己。她们渴望得到一个肯定的答案啊，一个能够让她们安心的答案，一个能够让她们确信自己的选择是正确的答案。真正走心的喜欢是藏不住也演不出来的，他会在对方的眼神里面流露出来，也会在他对你的关心和体贴中表现出来。爱是一种行动，不仅仅是言语，所以不要再去问对方爱不爱你这个傻傻的问题，要用眼睛看，耳朵听，用心去感受。这让我想起告五人的一首歌，歌词里面说的是，你真的懂唯一的定义，不只是简单呼吸，真的希望你能理清，若没交心，怎么说明我真的爱你？句句不轻易。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0: 就在此刻，越听越青春。
1: More music with young heart。
0: FM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97.2。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3: 不要在一个插座上连接过多的电器，避免使用延长线作为长期解决方案。不要使用裸露或损坏的电线，避免电线缠绕或压在重物下。尽量避免在室内使用明火，如蜡烛、香薰等。家中应配备灭火器，并确保家庭成员知道如何正确使用。在户外使用烧烤架或篝火时，确保火源周围没有易燃物，并在使用后彻底熄灭余火。积极参与社区组织的消防活动，提高自己和邻居的消防安全意识。
2: 安全隐患时时有，消防知识要记牢。
4: 你永远无法与我擦肩而过，因为我藏身在全世界每一首情歌里。

0: 今儿我们来说说瑞士卷的故事吧。他今天也跑到了西兰花的情绪招待所，他问西兰花，长久的感情靠什么经营啊？西兰花说，这个字和念什么？你遇见那么一个喜欢的人，第一次你念他，和面的和。女人是水，男人是面，和面嘛，和的柔柔软软。然后呢，会包笼包吗？可以试试。然后你们准备馅儿，他喜欢猪肉，你喜欢大葱，凑一起试试，嚯，还有点意思。吃腻了，他喜欢韭菜，你喜欢鸡蛋，再试一下嘛，嗯，很清香。然后又腻了，他喜欢茄子，你喜欢青椒，他俩不会也合适吧？那试试呗。哎，还真的可以。后来你们管这个叫包容，包子嘛，包罗万象，只要你们敢想敢试，那么当然是你们优先享受恋爱的新鲜感。
1: 解开超载的心，有些情绪谁该说给懂的人听。
0: 这恋爱走着走着一定会渐入新的佳境，这时候你问他这个河口字念什么，他脱口而出胡牌的胡。你笑着问他，这一把你缺什么可以胡牌，他说万事俱备只欠东风，你开心说收到了。然后你开始替他盯着每一个东风的机会，他也相信你，一张一张的摸牌，不着急，等得起。等闲识得东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所以啊，在生活的这一局一局刁难里面，抓什么牌不重要，哪怕是一手烂牌，你们也能打出自己的气势，懂我意思啊？就是两个人在一起坚持坚定要胡，那就总能等来那一场东风。你知道啊，爱着爱着，天时会变，地利会变，人和也会变，总会经历一些人生困境。你想等一场风，来的是一场雨，事与愿违嘛，本来就是人生常态。怕了吗？哼，怕什么呢？这个字胡再一次出现在你面前念前的时候，这个河口又念什么呢？你们一口同声念和，家和万事兴的和。
1: 下一个天亮，去上次结束生活那里散。
0: 是啊，看上去生活要一次次刁难你们，其实他只是在用他的方式让你们体验人生的丰富，答案的精彩，爱情的炽烈。你看，一个问题出现了，你有你的主意，他有他的主意，不是两个主意争个对错争个输赢，而是

你们有两次机会解决这个问题，这就厉害了吧，不用解释，重做一遍，只要两个人心合在一起，我和你还有什么不敢面对的呢？

好了，说这么多，当你真正的理解到这里的，你就会发现爱最高级啊。我爱你，所谓包容、磨合、理解，不过是技巧，真诚才是永远的必杀技。因为爱，他们为对方做了什么事，都不会有委屈、有退让、有妥协的感觉，是爱融入到生活的每一个细节里。这一刻，你们好像看到了第一次遇见是什么让你们永远在一起。是水让面粘合在一起，是面让水有了新的形状。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才是爱。两个人融合在一起去体验世间万象，有馅儿就做成饺子，没馅儿没关系，我们就来一碗汤面，不着急，我知道的，相爱的人一定会迎来属于他们的臊子。生活一定会换着花样奖励相爱的人，一个又一个喷香又好吃的盖头。如果此刻你感受不到爱，不急，或许你们在醒面呢。别胡思乱想，沉住气，等面发得白白胖胖的，做成啥吃起来都很香啊。

这感情嘛，你说非有什么值得分享的，就是二个字，少冲突，少对抗，多理解，多合作，家和了，好像什么事儿都会很顺呢。

0: 悲喜自度，他人难悟。人呐，真是要流经一个又一个的风景，最终才能成为一条河流。
1: 可能人生就是如此吧。年轻的时候，你以为自己独上高楼，活得倍儿通透。后来啊，被生活锤了一顿，为伊消得人憔悴。归来时，酒还温。
2: 我走了一季又一季，从夏蝉鸣叫到雪花飘飞，我漂泊了一程又一程，从韶华年貌到眉宇沧桑。我在时间的轨迹上徘徊，沿途的风景渐渐远去，留在身边的还有你。贵州旅游广播，贵州旅游从这里开始。
3: 又该起床了。
4: 哎，等一下，老师可是说了，节能的一天从起床开始。刷牙洗脸，水龙头可不能开太大，应该是滴答滴答滴滴答。咦，灯怎么还开着？节能要从细节做起嘛。
5: 儿子，早餐好了，快来吃早餐。
4: 爸爸，锅盖要盖紧，热量才不会跑掉，省电又省时。
5: 哟，我儿子今天变成了节能小达人了。
4: 那当然，节能环保，人人有责嘛。
5: 节能从点滴做起，每一度电，每一滴水，都是我们对地球的承诺。让我们一起用小小的行动点亮绿色的未来。节能让生活更美好。
0: 苔藓斑驳的记忆随着小径躲闪而来，
1: 摇摇晃晃的旧影像总让我想起有你的时光。
0: 不用大笑
1: 也一样快乐，
0: 拥有热爱
1: 就足够幸运。
0: 兰花小馆，音乐传响，享受音乐里的好时光。

欢迎继续光临兰花小馆。我刚听到这首歌叫做《别爱我像爱个朋友》，来自于周笔畅。其实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周笔畅到底是哪一年推了个人专辑，然后这一张专辑《谁动了我的琴弦》却有很多好歌让我们大家记住，比如说《号码》、《谁动了我的琴弦》，包括这首《别爱我像爱个朋友》。所以我就在想，那就把这张专辑当成他第一张专辑，但是我不能说了作数啊。好了，先我们接下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萧亚轩《钻石糖》当中一首歌曲《倒数》。

刚听到这首歌来自萧亚轩《钻石堂》中的一首歌叫《倒数》。其实每一次我听萧亚轩的歌曲的时候，我都觉得他的歌声音声线上是不是有什么问题，一定会总觉得他要跑调跑调的感觉哦。所以这也就是他很多演唱会出被变成这个什么什么什么车祸现场这种感觉哦。所以这可能还是哎呀，但是歌还是可以吧，还是挺好听的，对吧？好了，接下来我们听到这首歌来自于Selena 和 Tank 吕建中两个人唱的一首独唱情歌。好了，结束今天的兰花小馆，我是关注江南。

外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懂，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1: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欲，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身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脉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0: 在你心中，多彩贵州是什么样子的？
1: 是日出东方，霞光万丈的绝美天空；是夜幕降临，好似星光璀璨的苗寨万家灯火。
2: 亦或是西南小地，熙熙攘攘街头的烟火气。
0: 走遍大地神州，最美多彩贵州，
2: 开启无限多彩之旅。贵州旅游广播，带你阅尽千山，享受多彩生活。

神未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动心已远，近在咫尺也可以有诗和远方。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随心而遇，随遇而安，旅途中有音乐不孤单，一路好动听，音乐伴你行。

Asia New Music， 你好，我是 Max 宇承志，是 Asia FM 节目上呢，给你准备了一个小时的好歌、娱乐资讯，和你聊天，和你分享音乐的。有特别的要求呢、疑问呢，都可以来告诉我。欢迎来搜索关注我们的微信，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了。马上给你送上这首歌了，谭健次的《酸酸甜甜真的我》。

Stefani 还有 Anderson Park 呢，今年呢就是为奥运献唱主题曲，而这首歌的创作者就是我们熟悉的 One Republic 的主唱 Ryan Tedder。 我在想，如果有一天来做一个专题呢，播出一系列他创作的歌曲，应该可以播很久，而且每一首都是脍炙人口的歌曲了，包括了 Adele 啦、Taylor Swift、Ariana Grande、Ed Sheeran 等等的都有。这里呢，我们有 Gwen Stefani 以及 Anderson Park 的 Hello World。

Coldplay 新专二单 We Pray 我们祈祷已经推出了，找来了很多歌手合作，稍后呢给你播出，千万别走开。现在 Michael Learns to Roll 以及周传雄的 That's Why You Go Away 中文版。

Coldplay 新专第二首单曲 We Pray 已经推出了，那英国说唱歌手 Little Sims 还有尼日利亚巨星 Bruno Boy 助阵 We Pray， 另外和阿根廷创作歌手 Tini 还有巴勒斯坦智利 R&B 歌手 Eliana 呢分别合作的西班牙以及阿拉伯语版本呢，这里由 Coldplay 的 We Pray。

Yo， 我是 Max 宇程。原耀为现身爱情电影《负负得正》心动推广曲《路过窗台的猫》，激动还有勇气呢，送给不敢相爱的人们。如果你也是不敢相爱，这首歌就送给你吧。

说到 Callum Scott， 你应该会想到这首歌。那天听了整个小时 Callum Scott 过去的作品，再次巩固了我对他的评价，他就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实力唱将，不同的风格的歌曲呢都能够拿捏得死死的，代入感也很强，他的新作品呢可以让你感受到动感的他，这里有 Callum Scott 的 Roots。

Asia New Music Asia FM， 我是 Max 宇程，谢谢你的收听了。来到节目的尾声，提醒你来微信搜索关注我们，在公众号发送进群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社群，继续互动聊天了。马上给你送上今天的最后首歌，有的是阿丽的《不简单的我们》，我们明天见。我知道爱

0: 从贵州听见世界的每一处山水。
1: Open your mind to the world. Close your eye to hear the sun.
0: 让世界听到贵州的万千种风情。
1: Tell the world a beating bell with your heart.
0: 行走在路上的声音，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1: Standing in light of your halo,
0: halo travel。
2: 贵州广播电视台旅游广播 ，FM 97.2。
3: 森林，我们的家园。有时，你的一点疏忽，它将满目疮痍。与一片森林需要百年光阴，而毁掉它们只需要几十分钟。普及消防知识，传播消防文化，全民消防，生命至上。
4: 温馨提示，温馨提示，即将播出的微笑早点到节目可能会引起各位的极度舒适，最好保存下来重复收听，引发的额外思考与本节目无关，我们说的仅仅是字面上的意思。
5: 哈哈哈哈哈
6: 欢迎来到车外。